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0: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出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06，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日的大板块伴随类节目啊，快乐节目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振振妮。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时隔两个星期20天之后啊，我们又重新再一次见面啦。在海口的上空问候所有在路上的奔跑者们，当然也问候这会儿还在被窝里头的幸福者们。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啊，基本上这会儿呢应该各有各的幸福的感觉。那在外头奔忙的人呢会有点收获啊，不管是精神上的呀物质上的会有点收获，那在家躺着的人呢最起码收获了舒服。好容易上了一周的班，终于哎又到了能休息的时候了，有我们陪着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快乐啊，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啦。看这会儿有多少人会在线来问候我一下呢？咱们交通954的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聪明，不知道是有谁泄露了我的行踪啊，还是大家自己猜测的。可是好多人已经猜出来了啊，大概提前8点钟左右就已经有人来打招呼了，说为什么真的还没有上岗。宝宝，咱是9点钟才上班，莫名的就增加了1个小时的加班，是怎么回事？千万千万啊，不要增加的太早。哎呀，真是有点起不太来啊。我发现一个好的习惯的养成啊，可能得10几年啊，就是比如说我早起这个事儿，我确实是用了10多年的，因为一直在上早班训练成的，早上6点多钟即便是不上班啊也能起来或者是能醒这样的一个功能。一个暑假，一个探亲假，20天。

的时间，嘿，回去了。现在每天起床都很困难。哎呀，一个坏习惯的行程啊，真的可能只需要几天就结束了。现在每天都是被闹钟吵醒啊，醒的时候真的是非常不愿意起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好的习惯能够持续的延续啊？千万不要跟我说，哎呀，你再上个十几年班就习惯啦啊！千万不要这么跟我讲。你要这么跟我说，我只能说我不听。哎，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看看大家对于早起这个事儿有什么想法啊？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好的早起习惯啊？除了每天就是定好多个闹钟啊，当然也除了像小强那种每天定十几个人肉闹钟啊，每一次如果让他来帮我上早班，我得联合四五个人，然后给他早上啊人工打电话，强啊，该起床啦，该上班啦啊，就是每个人的铃声可能还不一样，通过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然后让他起床。所以啊，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好的早起的方式啊，可以分享一下。看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来了啊，这是好运来说，嗨，你太简单了吧啊。Queen 也来了啊，我的女王陛下，哎，欢迎你到节目当中来。还有在微信平台上我看一下，这是宇哥也来了啊，宇哥还给我们报了一条路况，说是早上好啊，世纪大桥下桥海淀五溪路红绿灯这块的地方，左侧第二和第三车道的分道线上面有一个倒下的雪糕桶。诶，海淀岛下雨了吗？你这个怎么有水呀？你是刚洗车还是海淀岛下雨了？朋友们，有没有其他还在海淀岛的朋友们啊？世纪大桥下桥海淀五溪路红绿灯啊，说是左侧第二和第三车道的分界线的上面有一个倒下的雪糕桶啊。行，我们现在把这个情况向交警来反馈一下，就在世纪大桥的下桥，对吧？那就是美兰呗啊。现在交警这边呢也是实行了就是分级管控，指挥中心下面呢设了几个二级管控中心啊，就是各大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艾特的时候要艾特到人，哎，这样呢他们就不能推诿啊，让美兰大队的来处理，美兰大队就得回复一下的。不老师也来说了啊，说你来真的呀，阿珍，早上好啊，村村校对人生也来啦，早上好，耳钉牛马报道，他说我八点半，哦，他说海淀岛下雨了，八点半就下了，台风呀，但这个台风好像不是说跟咱们海南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吗？是不是？啊，我刚才也看了，就说台风这个事儿，我们看了一下，台风就是沙德尔目前的位置呢是在清远，就是广东省清远市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的境内，继续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啊，强度会缓慢的减弱，那就是它的外围风圈对于咱们海南海口啊或者海南岛的北部地区可能稍微有一些影响。感觉沙德尔不是这个位置基本上就说对咱们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嘛啊。还有就是这会儿这最近一段时间台风真的挺多的，现在编号都编到22还是23，一个是叫班朗啊，一个叫艾涛。艾涛和班朗呢现在都是热带风暴级，然后他俩离得好近啊，就是有那种双台共舞的那种感觉，离得非常近，几乎风场啊或者是这个雨带啊可能都有一些交叉，但是他们两个呢目前都还离陆地比较远，后续的这个路径可能还有不确定性，还是挺高的啊，这个大家密切的关注天气就好了。我爱你就像江水，海淀岛下雨了，朋友们不会停息，像黄绿野草出生燃脂。小吴也来啦，珍姐早上好，早上好，十全十美也来啦啊，冯长雄，哦，你是叫王阿姨，不是叫我。

0: 虽然我也到了王阿姨的年纪了，你要是叫我王阿姨我也不能反驳哈。那挺好啊，挺好，辈分上去了是吧。啊，嘉颖妈妈说海淀岛下大雨了，国贸跟世贸也下雨了哦。然后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说海淀岛都下雨下半个小时了，那城西真是一点动静没有的，因为我刚才就一直站在窗外头嘛，啊，一点感受都没有。来听听看啊，微信平台还有听众朋友发语音，我们听听看不在线说的是什么。你好，早上好。
1: 珍妮啊，珍妮，
0: 哎，
1: 你不是喝冰矿吗？
0: 嗯，
1: 海淀岛下的滑滑的呀，
0: 滑滑的，看来好多好多朋友在海淀岛啊。
1: 海淀岛在下雨啊，还没儿啊。
0: 海淀岛没淹吧？这不刚开始下吗？应该还没有那么严重吧？没有积水吧？这会儿如果大家在路面上碰到积水，及时告诉我们啊，让我们分享一下，告诉更多的朋友们。这就是咱们周六周天还在这儿做节目的意义啊，要把这个路况的信息啊，或者一些服务性的信息及时的分享给大家。浩然哥说，我每天都早起。我知道你每天都早起，嗯，我还知道另外一个朋友也每天都早起，他每天早上应该是五点钟左右可能就起床啊，然后五点半左右出车。嗯，他下班也挺早，他七点钟就下班了啊。但是确实每天都早起，你就没有什么小妙招吗？啊，给我分享一下子。村长的皇马球队啊，说什么啦？你好，
1: 珍妮，珍妮，你现在你珍妮吗？声音咋有点变样啊？
0: 我如假包换，好吧，我户口本上也是这个名字，我身份证上也是这个名字啊。那咋了？我能骗你不成？是不是啊？最起码我能保证真实性有50%呢，咱确实较真儿嘛，是不是？

0: 开落。
1: 等一下啊，刚才有个朋友说是问什么哦，蓦然回首啊，问说去椰树工厂参观怎么预约，想说能不能给个电话或者预约号，他没有电话啊，电话可能就是本身椰树集团的这个电话，但是他那个电话好像不能预约。你要现在想去椰树集团去参观的话呢，你就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椰树集团参观预约啊，直接点进去就可以预约了。

预约的话好像是工作日上午和下午啊，周六周天也是上午和下午，就时间可能不一样。周三到周五他不是有个老爸茶吗，那个老爸茶周三和周五是不开放的啊，开放日期呢是周三到周天，周一周二是闭园休整的啊。反正我去过两次，哎，真的是可以带小朋友去一下。现在不知道还就是发不发伴手礼什么的。我们之前去了是能玩能吃能拿，也还可以带一点哈、啊。不知道现在还给不给伴手礼了？可以去参观一下啊，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椰宝呀，啊，削椰子大哥们的这个肌肉啊，啊，还是挺好的，挺好的啊。村里的拖拉机队长说穷 ADA， 哎呀，我其实不是很想就是经常说把这个车牌给完全的曝光出来，但有时候你就觉得你要是不曝光出来大家怎么能知道是谁这么不讲文明啊。穷 ADA 5906不知道是谁，他说呢超车不成下来呀就满口脏话啊，而且穿着拖鞋开车。我就是曝光我也不评价啊、哦。平淡说呢看到交警帅小伙儿，哎，这么温馨的语气我就帮你点个关注咯。那你是看了咱们最近发的应该是吴松元吴 Sir 啊发的那个开学的交通安全宣传的视频吧。他确实挺帅的。

啊，不光海边岛下雨了，小吴说观澜湖这边也下雨了，毛毛细雨啊，希望大家都能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还有朋友是，这是车贴，车贴最近没有发车贴呀，我看一下，37个人口日，这是之前。

0: 信息，然后才能领。线下的话呢，就是你到我们这个活动地点基本上就都能领到，不过暂时这一周和下一周目前的话都是没有这个活动的啊，所以不好意思啦。
1: 来看花开落，少年
0: 毕炯说府城的环湖路你啥时候能修一下呢？我天天坐那儿跟坐那个蹦蹦车一样。嗯，你说蹦蹦车那真的很形象了，我也经常从那儿过，确实感觉非常非常的像蹦蹦车。布老师说海德路这块儿啊也有降水下雨啦。我、哦、这个云是一路过来的，刚开始下啊，地面看着还是干的。素颜是怎么了？是不是想买那个椰城小卖部的海藻油是吧？椰城小卖部的海藻油发孩子啊，然后你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的里面，现在我看一下，好像是点进去就有椰城小卖部的那个入口吧，那你就点进去之后然后就可以了，好像对，点到那个椰城小卖部的里边，然后你找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就好了。哎呀我的天哪，我怎么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生了什么？天哪！啊，有一个商城，把商城打开就是椰城小卖部。哦，这是我的小号，吓我一跳！哎呀，天哪！这是我的大号已经关注了啊啊！我们现在椰城小卖部里面呢有高培的学霸 DHA 的藻油啊，两罐装，好像一罐里头是90颗。还有酵素，然后还有之前的儋州的那个追光的驿站，海旅春阳大酒店的房间啊，丹尔夏日去游路线，木兰头灯塔，然后还有一个海旅逐浪吧，应该是。啊，这个是春阳大酒店的，然后剩下就是我们的几款垃圾处理器，然后之前的那个奶粉的话是已经卖完了啊，奶粉已经卖完了，到时候看看有机会的话给大家再上一下新，有什么合适的产品啊，需要的想让我们推广的可以，大家想要什么啊，我们也可以帮忙，这个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完全没有问题的。V 说哇哦，今天早上是王大美女，早上好啊。她说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准备啊把神兽送回海口。哎，说起来这个事情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啊。最近呢这不是快开学了嘛，有挺多高中生不是住校吗，问问大家的小朋友啊，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一个分享吧，但是他是吐槽自己家儿子的，大概就是说啊孩子一直在住校。住校的时候呢没觉得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回家了，回家暑假在家里之后呢就属于是也不能说什么都不干吧，他自己的个人卫生问题非常的严重，就是如果啊爸爸妈妈有两天或者三天不在家，这个孩子倒是自己会在家做吃的或者是做饭，但是呢他做完了饭之后就把整个厨房特别的乱啊，又不收拾，然后自己住的那个房间吧，爸妈回来的时候都闻到了异味儿。然后好像就是反正孩子的个人问题都特别差啊，就是卫生问题特别差，他爸妈就非常的难以接受，忍不了。还有呢就是说孩子好像是一双鞋直接穿到不能穿为止，穿到烂啊，就是从来不换鞋，然后呢就导致整个鞋柜的地方也问题很大啊，就是不知道是所有的，他就很困惑，然后就说到底是所有人的儿子们啊，或者说女儿们到了高中住校的阶段就这么不注意个人问题呢，还是就我们家孩子这样呢？然后他当时做的比较极端，就是他儿子也刚好就是高考结束了嘛，上大学了，他就把孩子提前10天从家里赶出去了，把孩子的一些物品，个人生活物品啊，还有他的行李，包括他的银行卡、身份证、通知书什么的，就给他都收起来，然后丢到了门外面，把孩子赶出去了。所以就是刚好这边说到开学这个事儿啊，就想起来问问大家，就是说孩子如果个人卫生问题啊，就是大家孩子有没有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让孩子可能就是能稍微注意一下个人的卫生问题，因为我们家也有娃嘛。我们家娃现在，我今天早上，哎呀，我早上也是发了一通火。他早上一起来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刷牙洗脸， 而是先把电视机打

啊，然后看一会儿，然后你让他说你还不去刷牙洗脸吗？然后第二天去刷牙洗脸，哎，他不是说不去，反正就是你如果让他自己想起来这个问题，好难。他可能就不会想起来，你如果不跟他说你去刷牙洗脸，他可能今天这个牙就不刷，脸也不洗。这个个人卫生问题到底是分男女呢，还是说大家都这样呢，还是说只是我们家娃这样呢？老母亲操碎了心呐、啊、哎呀，说起来这个问题也确实快开学了啊，今天应该是有好多幼儿园要去把孩子们的生活物品送到学校，然后可能还要开一下家长会啊，就是开学之前的一个小的这个家长会。我们家那口子正在给老二开家长会啊，然后也把老二的生活用品送到学校去了。那可能部分幼儿园呢或者学校周边的路段可能会有点堵车的啊。过来的时候也看到新大洲大道的那个叫琼山中学的高中部应该是开始招新啊，就是在学生开学也搭了横幅还有彩门啊，可能也是给这个新入学的学生啊，或者是欢迎学生返校。佳颖妈妈说白水塘这边也下雨，下得挺大的。刚才是球球吧，球球说我猜今天就是珍妮啊，然后呢说允许点歌的时间段他就一定要点歌啊，等一会儿我只是隐隐约约记得信息应该是这样的啊，我看看啊。啊，他说珍姐珍姐早上好，海滨岛下雨了啊，点歌点歌，我点一个套马杆乌兰托雅唱的，就是在节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点了。村里的一切随风啊，说这种啊只是个人问题，从小呢没有养成好习惯。那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养成好习惯？长夜星河光啊，你看像有这种问题的不是同一个人，他说一样啊，摆烂的让我无语。南方就是孩子呢，属于是他要改变他得有内驱力，自我驱动力，我要改变，而不是我妈嫌弃我啊，或者是我妈说一句我动一下，家长不说就不动啊，甚至我觉得没事儿啊，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我们家娃经常说的，这不是挺好的吗？我说哪里挺好的，你们吃的那些瓜子皮啊，有的都落到垃圾桶外面了，哪里挺好的？哎，然后他就去捡起来，他从内心里不觉得这是个事儿，知道吗，朋友们？不老实说啊，讲真的，现在的家长太宠溺小孩了，家务不做，洗衣做饭从来不动手。哎，现在住校了，家长要开始担心。我们以前都是亲自动手的，还得是80后。嗯，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如果我在家，那家里的卫生就归我，因为爸妈都要去地里干活啊，或者去打工，然后基本上呢就是家里的卫生是我，做饭是我。照顾弟妹的这个吃饭也得是我，吃完了他们如果衣服脏我还得给他们洗衣服，还得是我呀。诺诺家天下说聊聊你们办公室的八卦呗，大家都喜欢吃瓜。我想套用一位运动员在直播的时候说的话，我不知道啊，哎，这个问题我不会。欢迎你到节目当中来啊。何健说呀，开学早上又该堵车了，是，那可不得是堵车吗？大家还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之后呢半点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会儿呢放的是球球的歌套马杆。我们跟大家说啊，我们周天节目是允许点歌的，先来后到啊，以节目安排时间为准，点歌的时候呢说出歌曲的名字和歌手的名字，这样的能听到你喜欢的版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4: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3: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4: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5: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4: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5: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4: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

0: 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上午的9:3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日大板块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珍妮啊，也是你们的路况自封一姐王珍，自己封的啊。咱们先把球球的这个点的套马杆听完啊，然后再开始节目，答应大家的事情要做到啊。

不是挺好听的，挺不错的吧啊。然后还有我看一下啊，诺诺家天下说的是，那珍妮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点个歌啊，我要点那个陈楚生翻唱的词不达意啊，好有感情哦。

0: 我想听正版的，正版的是不是就那个 live 版的呀？他好像是在哪个节目里头唱的。
1: 有些人用一辈子去学习，
0: 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太高了。

0: 道我有多。
1: 我们现在呢是允许大家点歌的啊，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啊，跟珍妮来点歌。但是希望大家点歌的时候呢说清楚一些啊，比如说歌手呀，歌曲的名字呀，啊，或者你希望是什么 DJ 版的呀，都可以啊，要说得清楚一些我才能找到啊。然后我们要确定，就是说我们库里确实有这个音乐才行。

上周咱们不是说那个啊，不是上周，就上个点儿，我们不是在说早起这个事儿吗？怎么才能好好的早起啊？浩然哥说，我每天都早起，我每天就定一个闹钟，响了就醒，说白了就是硬起。那不就是跟我一样吗？我现在也是啊，就是闹钟响了我就会起，但是以前已经做到了没有闹钟也能起。所以我觉得挺好奇的哈，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像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辈儿，他们也不知道是看什么啊，反正就是可能到点就起了还是怎么样，然后叫我起来去上学。我是经常迟到啊，我经常迟到是因为他们叫不醒我，我老是赖床啊，但是他们叫的那个时间几乎就是很准啊，比如说我6点钟要起床去学校，他们可能基本上就是个5点50左右，因为起来会看那个时间嘛啊，5点50左右，又没有闹钟，他们就是到点儿哎醒了，然后到点儿就叫你，也挺神奇的哦。耳钉说呀，好习惯呢，就是让爸爸收拾，小孩帮忙。哎，以后爸爸不想做了，就传承给小孩了。他说，看小孩脸皮厚不厚，哎，找几个同学开放家里参观。不是，小孩脸皮厚不厚，我不知道，我脸皮不是很厚啊。我不敢让我家开放参观啊。我现在谁去我家都得提前半个月打招呼啊，临时的这种恕不接待。确实可能也跟家长有关系，因为我本身不是那种就说每天都搞卫生，然后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的那种人，我也比较乱啊，但是属于是基本还能看得过去的那种级别，比如说我2-3天拖一次地啊，或者是一个星期做一次大扫除，收拾一下什么玩具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所以谁要是想来我家，那真的得提前告诉我，你要是临时来我就会，要不咱们去外边吧，我家不太方便。阿毛是给我们发来的，说给我发的这个是车贴，说是这个绿色和蓝色是什么时候的？蓝色呀，是我们最早的一款车贴，而且当时做了一共可能就50个还是几十个，反正不多啊，就那么几十个，那是第一批最早的时候星辰做的。然后绿色那个呢，它其实不是绿色，是有点墨绿接近到黑色，也是非常早的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台呼还叫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啊，在海口开车就听交通954，那个最起码也得有5-6年前的一个车贴了。

哎呀，这个休假的人啊和上班的人真的是聊不到一起去。休假的人跟我说，嗯，我的行程呢是从昨天开始的啊，已经在拉萨了，在拉萨待了一天，哎，觉得身体慢慢适应了啊。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属于是高反，然后身体不舒服，然后吐的时候都属于喷射状，但是年少无知又无畏啊，不觉得怎么样。哎，这次去的时候立刻马上开始惜命了啊，赶紧就躺下了。哎，然后又说了，去完拉萨之后呢后面还要去云南，要下周天才回来。好好好好好好，玩吧你就啊，只能留下羡慕的泪水啊。他说呀，欣欣啊，赵欣欣昨天呢应该是上周他去做了肠胃镜，说做的时候挺痛苦的，但是呢肠子清过一次之后啊，就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好了很多啊，感觉像肠道重启了，重启了之后呢就非常非常的正常了。

0: 这是谁点的谢霆锋的281公里？村长的二哥，二哥请接收你的歌曲。范范范黎说的是珍妮来一首琼海溜溜不了。我们这个海南话的歌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找的啊，我这里没有这个库。脱颖而出也来了，说你们好呀，早上好哦。李达昭说的是想点一个石川小丁的淡淡情愁，这个就是满足不了。对不起，
1: 在寂寞公路指点着。
0: 日语歌和韩语歌我们基本上就是暂时性拒绝啊。
1: 也许是我们都渴望在这，
0: 然后 ZZ 说点歌你点什么呢，你告诉我呀。然后现在这里还有很多非常多的歌啊，我们先把一个一个来吧，一个一个来。
1: 谁

豆浆油条啊，你说早上好，然后后面跟着哈哈哈，哎，哈哈哈的两个人的照片还没删呢，还在呢啊。大家想看一下早上就上早班的人，可能没有洗脸没有梳头的那个状态的话，就发哈哈哈。

冉天下说呀，谢谢你啊，真的好好听，我现在要去城麦了，那你一路顺风哦。你去城麦干啥？别告诉我说你去喝咖啡哦。

0: 我看看这是谁呀？啊，巴哈曼里，是不点的啊？村里的一切随风，说，大双二双唱的潇洒的走，啊，顺便回答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问题，说他儿子呢上高中3年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个人问题呢都不用操心，那这个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
1: 昨日的朋友悄悄的，
0: 哦，是这首歌呀。

0: 六啊，微信平台上九斤三啊说，村长的二哥，你叫二哥，你们关系不浅呢。哎呀，我跟村长这不是同事吗？对吧？那村长的二哥，那不就是都可以叫二哥吗？
1: 我也不想再问你为什么。
0: 莫哥说呀，说珍妮，今天啊，我闺女去贵州读大三了，我怎么感觉好失落呢？那你棉袄都脱了，你不冷吗？按说他都来来回回大三的话，这都第六个离别了，你应该习惯了呀，怎么还没有习惯？没事儿，再过三个多月，不到四个月他又回来了啊。

阿毛说，那你这么说的话，岂不是说这个车主是骨灰级的咯？啊，想点一首曾沛慈和李心洁的《会开花的云》，我看一下我们库里有没有啊。

听到一首好歌的反应啊，大概就是刚才那个尖叫了啊。阿森也来了，阿森早上好哦。看看还有朋友说的什么，加速特遣，说呀，我已经没力跟你说了，你不懂打方向盘吗？你方向盘是摆设吗？还是那个黑车的主人啊，卡着你方向盘不让你转向还是怎么样？人家看到那儿关你什么事儿啊？看个河都不行。什么个怎么了？你这火气这么大，什么意思啊？是想谴责一下你的某个方向上的一个车主，还是怎么着？还是他在凑热闹，然后导致你走不了啦？你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如果有照片和视频更好了啊，我们会及时的跟交警部门的来反馈，消消气儿啊。路上开车呢，还是要平稳一点，淡定淡定啊，冷静。

0: 来听听看 K 说什么。你好，
1: 王杰的《谁能浪子心》。
0: 王杰的谁什么浪子心？好，我记住了，我一会儿搜一下啊。这个是秋风的歌啊，秋风你还在吗？啊，不应该叫你还在听吗？对不起啊，有时候说话不太严谨了。任贤齐的《天涯》送给大家，伴着这首歌呢，我们准备进入到整点的宣传啊，然后之后呢，在节目回来，我知道还欠了很多朋友的歌啊，我都记着呢。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失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在河北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日大板块伴随节目啊，快乐同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真珍妮啊。然后呢，这首相思啊，来自于毛阿敏，是咱们微信平台上不老实点的歌啊，他是在我看一下，应该好早就点了，9:32就点了，半个小时之后才听到。
1: 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
0: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继续返回到节目当中，大家的互动的内容啊，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找到我们。这首歌呀，刚才一开场肉肉就开始尖叫，可见真的是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啊。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诺诺家天下说呀，来了一个大单，哎，我要去逞卖了啊，只能送给你一个益友。希望今天在路上的朋友们都能啊来个大单。
1: 淡淡的情谊没有真理。
0: 李达州啊，你说我该说你什么好呢？我是说你紧跟潮流呢，还是说你对你点的歌一点也不熟悉呢？你说的是点一首石川小丁的《淡淡情愁》。我一开始以为吧，这首歌可能是个日语歌，因为这个名字啊，歌手的名字有点像日语的。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他说《淡淡情愁》的原唱啊是林玉英，哎，翻唱的就成了日语了。然后我就去搜，哎，然后我就长知识了啊，石川小丁不是一个日本的歌手，这首歌呢也不是一个日语的版本，石川小丁是个虚拟 AI 歌手，能啥嘞？听听吧，《淡淡情愁》，我觉得还行啊，它是个 AI 呀。
1: 你为何那样淡淡的心？
0: AI 很难，就是你让他去创作一首歌，我觉得他很难达到就是真正的歌手，就是真正的歌手啊，那种水的不算啊，就真正有水准的那种歌手，他创作出来的歌曲和 AI 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一首歌不仅仅是啊听着像歌就行，真的要有旋律，要有故事，要有曲子。

好吧，听一段啊，就是这个还行，这首歌是因为人家原唱唱得好，这个歌手的翻唱，只能说音色也就那样吧。咱还是听点经典的吧，啊 ，K 呀，这是你的谁名浪子心。肉肉说这首歌呢特别的悲伤。就是嘛，可以笑的话就别哭了。

才相信天。来继续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啊，林呢是说能不能点一首回春丹的鲜花啊，来提提神，大家就不要那么的悲伤啦。

说他要去徒步，而且还在西藏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你要去徒步啊，你悠着点吧，你那个小身板儿。啊，他的行程大概呢是在拉萨徒个步，哎，然后呢去云南再待几天。不是两个人都休啊，是一个人休。他们俩不是约定了吗？从明年开始啊，谁也不允许在暑假的时候休假。这不是刚开学，哎，赵美丽就去了吗？他说我的互动是不是石沉大海？没有，我这不是在里头找呢吗？啊，他说秀英大道为什么那么堵？是不是子弟学校那块开学啊，还是怎么样？啊 ，K 说呢，好听。啊，谁明浪子心真好听。我看看秀英大道为什么堵车啊，秀英大道啊为什么堵车。胖豹说呢，你给我学一下肉肉那个尖叫，我为什么要学呀，我让他自己进来尖叫吧。我怕你们的车上那个麦或者是车上那个音响炸了。春夏六点半啊，说我们放的第一首歌就是毛阿敏的相思啊，说这首歌呢是西游记后传里面的片尾曲，然后小时候超级爱看的，剧情很感人，是那一版的唐僧我特别喜欢。那一版的唐僧啊真的是又帅武力值又高啊，而且还挺护短。确实是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有故事感啊，然后我当年也有追着去看这部剧，我当时甚至觉得那部剧其实挺好的，他如果把那个中间就是打斗的场面呢不要一个动作放三回啊，可能会更好。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

我才看到孤独的展望给我们发的信息，他说珍妮珍妮还能点歌吗？点一首海南本土的陈楚生唱的《路回头》。我一会儿找一下，这首歌好陌生哦。然后他说呀，每年到这个时候呢，身边的孩子长大了，读完大学呀，或者是破茧成蝶，就离开自己的身边了，这就是一场漫长的思念。你让他回来建设家乡呀。

0: 然后还有一个他的语音消息啊，我们听听看。你好，
1: 珍妮，珍妮，
0: 哎，
1: 又刮台风啊，怎么今天下起雨来了？
0: 咱们海南今天这个雨吧，跟台风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它就是正常的一个天气。可能是受到什么季风槽啊什么的这些影响。

四月也来啦，说周末愉快呀，珍妮可算等到你来上节目了。是呢啊，我看看这个是起承转合说呀，我发现自己听了这么久我都还没有关注，那是因为啊咱们好多朋友真的就是纯听，哎，就是白嫖纯蹭啊，一点也不关注。大家把这个关注点上，因为我们其实很少在节目里头像抖音直播呀或者什么的，就说啊，亲爱的家人们，什么关注没有点点关注收藏啊，谢谢大家。

大家什么的，就很少这样啊。我们都是在互动的时候只会说啊，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话，就直接在交通954啊上面给我们发信息。哎，但是呢，其实我们好多时候也比较少告诉大家怎么才能在那一堆的公众号的列表里头找到我们。直接搜索啊，搜索交通954，交通两个字是汉字，954是数字啊。

真的要感谢孤独的展望啊，你真的是特别棒，特别有品味，让我找到了一首，哎，又得到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前两天不是还有听众朋友在说嘛，说感觉歌荒啊，希望呢能不能推荐一些觉得好听啊，然后又能够单曲循环的啊，这样的一些歌曲，新歌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当时应该是周末和赵鑫在这儿嘛，然后就推荐了一些歌曲。我觉得这种歌啊，对于我来讲啊，就像咱们那天那位听众想要的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很多比较熟悉的歌，但是突然有一首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歌蹦出来，诶，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非常好听。而且这首歌不管是它的歌词也好，还是它唱法当中的海南话也好，还是挺海南的啊，非常的接地气，有咱们海南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感谢孤独的展望。咱们还有很多朋友点歌呢啊，阿毛说呀，

珍妮，你的歌都没放完你就切歌了，有的那些吟唱，吟唱完了之后还有呢。这不是时间紧张吗？啊，所以好多歌就是让大家听了可能有两分钟左右，然后我还在讲话。热心市民说呢，高登东街，在直行道上压长实线，并且左侧车道往新丹路左拐，导致直行车辆绿灯无法通行，车牌看不清楚，兄弟啊，你把这个车牌是不是能想办法弄清楚一些？我看看，其中转合说想点一首《爱情讯息》啊，郭靖的。行，我们找一找啊。

然后老朋友说的是要杨培安的我相信啊，说能够开朗一点。球球说真姐我再点一首，哎，我想听听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你纯纯就是从那个谁名浪子心引申出来的吧。咱们先听啊，先听的是爱情讯息，然后估计这首歌差不多就到班点了啊，然后后面再来找找其他朋友的歌。

0: 有些歌就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啊。然后呢，茶香赫赫就说啊，这首歌我就有点欣赏不来啊，说听着听着又说可哦，你应该说的是他前面的那首歌啊，就是我想一下，在这首歌之前是哪一首啊？我播完我就把它从列表里头删掉了。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品出滋味的一定是鹿回头啊，他说可以品出滋味了，挺好听。
1: 每次相遇，
0: 胖豹说意思是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说这个可以让肉肉尖叫到下班，真的吗肉？
1: 想知道在窗外的
0: 他说没有。
1: 谢谢什么秘密。
0: 薇呢说，你说的关注啊，珍妮能不能看看我关注了你们多久，我看一下，你应该是哎呀13年的11月13号关注了我们，给我们发了444条信息，给我们留了一条言，十年以上的老听众了啊。这个是大象吗？大象说，哎呀我看是谁呀，谁在周日还在坚持上班呀，哦原来是我呀，都是小牛马啊。认真听会歌，一会儿呢我们就进入半点。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4: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5: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4: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5: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4: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5: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4: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5: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4: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5: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上午的10:3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周六周日的大板块伴随节目快乐同行。我依然是今天的主播王振振妮。下班了呀朋友们，这是老朋友点的歌啊，老朋友果然是老朋友啊，同频共振。
1: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
0: 杨培安的我相信啊，送给所有热爱生活的朋友们。啊，海哥给我推荐歌曲，他说珍妮我推荐你听一下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毛不易的私信，还有茄子蛋的浪子回头。肉哎，人家叫你出来聊5块钱的，5块这么便宜啊。
1: 像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0: 他说我现在这首歌是一些金融公司保险公司早会必唱歌曲。哎，早会必唱歌曲不是那个我不错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昨天也不错，我今天也不错，那不是这个吗？啊，跟那个很棒很棒有一拼。

说小班的小朋友是不是第一周只上半天？对呀，是呀，确实是啊。小班的话呢，第一周确实是只上半天。哎，有没有考虑过我们双职工的感受啊？上半个点呢，还欠大。

大家很多歌啊，除了我相信，我看看我这表里头，爱情讯息上个时间段分享啦，然后还有忘了你忘了我是吧？对，还有朋友说了三天三夜和青春呐，我听到这个青春呐，我想的就是，哎呀，我说命运呐。啊，海哥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说那个是唱完歌喊的口号啊，说这方面的流程啊他是非常的熟悉，早会都是他主持。有用吗啊，这种打气有用吗？人参果啊说问琼海下不下雨，想去琼海的观塘泡温泉。我有一次在下雨的时候去泡温泉，你还别说，也挺有一种就是那种感受啊。球球你的歌啊，我问一下，就是我每次去观塘泡温泉呢，我都住的那个观塘假日嘛，但是我有看到就是观塘有一个叫康什么什么的啊，也好像是一个温泉的会所，就是不知道那种的跟酒店的应该是不太一样，因为价格差的特别多啊，不知道那个里面什么情况怎么样，比如说有没有能吃饭的呀，或者能就是直接过夜休息的。泡温泉是个好活儿啊，我也特喜欢，来回头咱组织一下吧。因为去年去云南的时候有去腾冲嘛，然后就去泡温泉，觉得那块儿就是它比较方便啊，而且也挺经济实惠的。海南这边就好像没有遇到过那种的。

0: 海哥说呀，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很讨厌开早会的，尤其是唱歌跟喊口号的环节。
1: 忘了你，
0: 我会觉得很尴尬啊，就是如果我在那个队列里头，然后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从旁边经过，我就会觉得很尴尬。但如果不认识的，我也会觉得很尴尬。所以我有时候去商场啊或者什么，尤其是饭店，他们那个还好，就好多不一定喊口号啊，就是大家开个小会也就散了，这种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你要让我在那喊口号，我是真的觉得有点喊不出来。

0: 是否胖豹，你和球球你俩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他很早的时候他也说了，说《西游记后传》这个剧本啊，当时还拍了一个石敢当雄志天东，哎，这个我就好像没有看过啊，也没有任何印象。他说爷说也想听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说这个歌呢啊是可以让肉肉尖叫到下班的歌，然后说王杰 YYDS。 嗯，是的，
1: 付出太多就当我从，
0: 就是原来他其实是个网络歌手，你知道吗？他的这些歌啊跟我们后来的老鼠爱大米其实是同一种类型，但是时间久了就是有一种朗朗上口啊，又容易唱又好记。
1: 我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0: 来，接下来的是三天三夜啊，这个应该蹦起来。

跳了吗？蹦了吗？这首歌啊，我选了一个现场的版本啊，而且应该是当时2019年吧，有一个叫冰雪盛典，是不是那个冬奥会啊还是什么的，当时的就是那个冰雪盛典的现场版，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唱的很少啊，都在跳，都在蹦，这个感觉就是万人广场舞的那种即视感。孤独的展望说啊，珍妮啊，陈楚生是有很多歌很好听的，庙堂之外也很好听啊，也很想听。我记得从我开始上大轮班开始，我几乎每一期都会放庙堂之外。刘玉宁的啊，青春呐、啊。

海哥说呢，珍妮你刚才说的那个呀，应该是观塘的那个叫耕华建国啊，对对对，是这个啊。他说他旁边呢是个酒店，观塘那个地方啊有几个大的小区，吃东西还可以，因为北方人比较多啊，所以以山东菜和东北菜为主，主要是去观塘泡温泉。个人建议呢，你还是住酒店啊，毕竟是住宿。

0: 环境啊，各方面啊都比较方便，而且有自助餐，吃的东西比较丰富。白天呢还可以去白石岭玩一下啊，然后晚上呢到观塘泡个温泉放松放松。我有好几次的行程都是这样的，所以那个白石岭我也是去了好几次。
1: 清空了回忆，谁记得我记得你。
0: 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各有各的优势吧啊，酒店肯定是相对来说一条龙服务，你又不用出酒店，更方便，也更惬意。但是毕竟人家那种集中的，就是只有温泉的那样的一个地方，你主要就是去那儿泡温泉，哎，泡完你可能稍微吃点小吃你就走了。像这种的话，它的价格方面又会比较实惠，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选择吧。宇哥呀，笑死我了啊！他说，集体一起喊口号啊，那你就豁出去了呀。只要我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
1: 爱和

0: 是呢，
1: 咱们有位朋友点的是《感激有你》，是胡杏儿和另外一位歌手唱的。我们现在不确定，就是另外一位歌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出现啊，所以先暂歌吧啊，暂时搁置。如果你有别的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分享。

0: 老朋友说啊，我以为珍妮妮已经到礼拜六去上班了，怎么礼拜天是你呀？啊，以为是张扬，结果哎，不是张扬。然后说呀，听这首《相思》的就暴露年龄啊。对，肉肉啊，你说的那个特别好听的歌，说有故事那个，是不是就是毛阿敏的《相思》啊？还是哪个？那就是陈楚生的《路回头》，就是那个有海南话的，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分享的那个。对啊，陈楚生的《相思》啊，陈楚生的《路回头》，海南话本地歌曲啊。然后老朋友说啊，咱们今天分享的都是经典的歌，是，咱们今天分享的歌都非常经典。我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分享的歌就都已经结束了啊，都结束了。53，谁会？哎，不对，还有一个啊，谁会抢到最后一首呢？
1: 其实有些，
0: 好像是不是还欠了一首陈楚生的《晓得》？对，啊，陈楚生的《晓得》是的。

0: 胖豹说呢，海南的节目，哎，用海南的孩子做节目收尾，真的好棒哦。是吗？但是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来自于海哥需要的《浪子回头》，是茄子蛋唱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茄子蛋是个组合吗？啊，还是个啥？我一看到茄子蛋，我的第一反应是蛋仔派对。
1: 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
0: 咱们顺便听听看，这个是风雨兼程吗？对，说的是什么呢？您好，
2: 王轩，王轩，
0: 哎，早上好。
2: 先我叫捡过来，关南浮桥从这边全部堵死了，修的搞不动。叫个叫捡过来，疏通一下交通。
0: 好，
2: 等在这里，半个小时了，说到不够。
0: 逮了，逮了，已经马上去，慢慢去。我们一会儿给交警反馈一下啊，观澜湖桥中那块儿是不是学生开学呀？有一些交通拥堵和滞留啊。我们一会儿给交警反馈一下。然后四月说11点之后怎么办呢？你待会儿去哪儿啊？哎呀，我还得加会儿班，我有点事儿没有干完。

这首歌怎么这么丧啊？我现在不喜欢丧的歌，我要切掉它啊！我现在喜欢的歌都是那种当当当的那种啊，特别的，就是那种比较热闹的啊，比较燥的，不是那么的喜欢好慢好慢的歌。但是确实也到10:59了啊，一会儿给大家就要说再见了啊。胡子哥给我们发来抱抱，然后胖豹是说，关节目，哎，就到陈出生，我就听到这儿了，拜拜吧你内，你这个胆子真的是肥嘟嘟的哟。然后青春纪念册说呀，海南的温泉贵，泡不起。哎，我办理那个江西三省卡游的温泉都免费去泡。是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吧，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

0: 竖排，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4: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就

0: 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5: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4: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5: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6: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6: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10连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呀，谁拽我？有章鱼。
1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
5: 护。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5: 车辆缺电，突然倒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

0: 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

0: 床台能飞过来电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

0: 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正。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

0: 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清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8: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

0: 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5: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7: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6: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7: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6: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6: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3: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3: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3: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

0: 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5: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北京时间的17:08，此刻的声音呢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超级快乐的一档节目《快乐同行》。我又是在今天下午，周日下午，这个是咱们正常的每周一次应该要相约的日子啊。之前可能偶尔换换呀什么的，没事儿，别太在意。这个是正常操作。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从下午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依旧是我在线上陪伴各位一块快乐同行。今天是星期日，这个周六日你过得好吗？你的周末还好吗？我的周末怎么这么快啊？你说平时工作日的时候不觉得什么？

工作日的时候觉得这个日子一天一天的呀真的很难熬，然后之前还会感慨，我说人生啊不过如此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太值得期盼的日子。那怎么一到周六日怎么这么多值得期盼的日子呢？一到周六日就感觉时间特别不够用啊，然后转眼间转眼间又到了周日的下午了，明天早上又要上课了，小朋友们是不是啊？今天我来的路上我就发现了今天非常的堵车，尤其是在这个一些学校周边，可能是很多的学校今天报到啊，尤其是很多的高中啊今天报到，然后明天他们就开学了，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学校是明天报到后天开学，而且还有很多同学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军训上了。你们的周末过得好吗？欢迎大家来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块儿来互动打卡签到留言，一起分享你的喜怒哀乐，分享你的周末美好小时光。在这里先等待你们互动，等我2分钟给那个直播干开啊。

0: 行，说两分钟就两分钟，一分钟我们也不拖延。说两分钟真的就两分钟啊，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呢，我的抖音直播也开启了，我们是音视频同步在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不是松松怎么又睡不醒，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行了啊。刚开，我看今天第一个进直播间的爸的大哈，你是今天第一个进到我直播间里的人呢，我刚开播五秒你就来了。今年的那个快乐男神我选你，我投你一票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搜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另外呢，今天很多学校的这个门前路段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拥挤，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比平时的周日的下午感觉是要堵车的多的，还有包括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呢，相对来说呢也是会更加堵车一点点的。另外呢，不知道一会儿哪嘎的会不会又下雨啊，我看这个又是天阴阴，又变成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有多少朋友现在是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呢？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谁来的特别早啊？是谁呀？风铃。
1: 当那个当，当那个当，你听到我这条语音的时候，应该我已经在回家或者回家的路上了，然后用心情来听你唠叨了。
0: 哦，听我唠叨，原来现在嫌我唠叨了。哎呀，之前说就喜欢听宋宋的声音，你的声音如雷贯耳，如听仙乐耳暂明啊。以前这样说我，现在

说又听你唠叨来了，我说咱们说实话了，男人会不会心变得也有点太快呢？还有君子好逑说当当上班了，随缘的我说送送出来上班了，东东说甜妹上班了，这都是在我还没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发消息催我上班的。还有村长的肥三叔说打卡打卡开场就摇起来，开场先宇哥发来了一条消息说五点了，是不是宋宋要上班了？嗯呐。还说他说这个我看看啊，这是几点钟发来的消息，发来了一张图片说龙坤南大转盘西往东路口发现一辆车停在待转区走不了了，是不是傻？经常遇到这样的傻。还有掌声响起说广告时间有点长，没有广告以后你就看不见我们了。还有关一北说是宋宝今天上直播吗？滴滴我来了，打卡打卡，下午红不红啊雷？菲菲说再蹲点，今天什么都不干就和宋宝快乐同行，你看看我的管理员。九金三说终于等到我们的宋宝了，终于又等到一个星期日了，换换面前的男人说不来就是不来，管理员给他 check 去。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在抖音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和分享啊。今天来的特别早的爸大哈，然后还有掌声响起说宋宝好好，艾斯姐姐说我都来了好几次了，哎呀是我开的慢了。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那个特殊情况，你听我狡辩啊，不是那样的，不是事情的经过不是那样的，事情经过是我一来呢我就想开，然后但是呢这个灯也不好，然后这个架子也不好，我的机器也不好，相机也不好，空调也跟我作对。我今天本来是想研究一下用我的这个 Pocket 开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的画质会稍好一些，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开不开。嗯，好了，今天就先狡辩到这里了。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可以直接音视频同步的看直播，直接呢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还有谢谢你，我毁了艘小船，每次像托一样一开直播先过来夸我两句。王琪琪说今天不骑车吗？今天不骑车吗？今天不骑。我其实周末的话喜欢骑长距离的，但是要是没空的话我就不想骑了，很懒一个人啊。我突然想到我还是拿 Wi， 每次都不能用这个 WiFi 直播，一会儿大伙儿就在下边飘屏，太卡了。行，知道了知道了啊。还有 Around the World 说宋宋明天要开学了，你呀、啊、你明天要开学了，那还有小朋友们，小朋友来的。还有掌声响起说到家了，辛苦辛苦。我还没开始辛苦呢，我才上班不到十分钟，还行啊。还有巴达哈呢说我成第一个进来的呀，嗯呐。还说周末喜欢整点儿，哎等会儿消息怎么一下刷没了。谢谢我们的大螺丝给我们发红包了，大伙儿抓紧时间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左上角是有一个红包的，大家来领红包。然后这个红包呢应该也是没有什么，我看看，没有什么要求，开奖的时候在直播间里就行。还有四分钟，大伙儿抓紧时间哟。哦，谢谢你赐我一丈红吗？然后还有艾斯姐姐为你闪耀，谢谢。还有说周末喜欢整点的，我跟你说，其实呢，我周日应该属于一个更漂亮的一个阶段。为什么今天没有那么漂亮呢？因为实在是太肿了。我今天努力的在出门之前拼命的在家里给自己消肿，发现不行，实在是太肿了，大伙儿凑合看吧。哎，如果想看特别肿的我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里，今天谁也不可以送我那个捏脸特效啊。还有爱格格说听广播马上进入直播间，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左上角有红包大家记得领一下，同时呢左上角的这个关注记得给主播点一点，我又不涨粉丝啦。昨天水分摄入太大泡发了。
我已经不是泡发的事儿了，我说实话我有点敷弄了。

0: 有 X， 这位朋友啊，你是8月31号的生日是吗？不对呀，你是天蝎座啊。他说宋宋你怎么账号异常了？别提了，别提了，都是心酸泪。我说到这里，我先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未来的一个星期，你们将看不到我在抖音上发任何一条作品。因为我的那个账号啊异常，我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关注我，你们试试点关注看，应该还能关注，但是我确实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发作品了。我知道，我没有说。他说看男主播了是吧？我看男主播罪不自，我有罪，但是我罪不至死吧。我打哈说刚泡了一个酒精浴，哎呀，咱俩兄弟彼此彼此。8月31号，哦，这个标志是处女座呀。嗨，我以为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什么呢？我以为是天蝎座呢。然后风铃说你发的那个变装视频是去哪里洗？风铃啊，你昨天晚上的酒到现在都没醒吗？我听风铃还给我发了一条语音呢，我听发什么疯
1: 啊？我辞员了，然后在选案，现在的把客人送到，然后在黄浦路才回去的路上，只能拿电台听了
0: 啊，只能。以前都是两个，以前都是三个平台共同听我的，现在就只变成一个了吗？男人。坏坏的锄禾日当午说宋宋你还能在抖音直播吗？直播可以，发作品不行。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谢谢大伙儿的关注。说看男主播也不至于。对呀，我说我罪不至此吧。把大汉说有变装视频吗？给你那个眼睛给洗洗。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另外还有好多朋友在房间外看我，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里。可能大伙儿平时还是听我的声音会多一些。前两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在我的那个拍的 vlog 乌老哥的那个视频下边留言说：“你的声音好熟悉，就是你是谁我并不知道，但是你的声音我听过。”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那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抖音账号啊，欢迎大家左上角点我的头像，然后就可以直接给我点一个关注了。平时呢，可能大家还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得多，那么哪怕我没有直播节目，那么我的声音也一定是回荡在广播当中的。昨天的时候接一个妹妹吃饭，那个妹妹说，姐姐你知道吗，我跟我的同学去那个游泳池里游泳，然后我们打车去的，一上车我就听见你录的那个广告了。你看，就算我人不在，哎，这句话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我虽然人已经不在了，也不是，虽然我的人的直播节目已经没在了，已经暂时没在，但是我的声音永远在这里。欢迎大家左上角给我点一个关注啊，谢谢，不会今天又要涨粉了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左上角记得点点关注哦。然后我的坐标呢是在海南海口，在海南海口，海口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欢迎大伙来玩一玩啊。同时呢，如果来了海南海口的话，没有什么朋友，摇不出什么人来出来跟你玩，不用担心，可以私聊我。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谢谢搬砖使我快乐，感谢大家啊，好多人啊，谢谢，还有在帮我做自我介绍的，谢谢。自己已经介绍不了自己了，实在是太丰富了。还有看到独行者说呀，机场现在特别堵车，说机场现在咋地啦？爆单了，然后机场的乘客能不能到出发厅再打车？那不到了出发厅，在飞机上就开始打，那行吗？听听海海的声音。
1: 无不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十五的阳光，都没你耀眼。这是我们当红大主播宝宝糖吗？
0: 啊，这是我们当红大听众海海嘛，会不会太有牌面了海？还有这个谁呀，东东在帮我分析为什么不让我发作品这件事情，是不是因为你的胳膊呀？

左上角有一个红包，大家记得要抢一下哟。谢谢我们的，我们本期直播的红包依旧是由大螺丝冠名播出。左上角，左上角，左上角有红包啊！还有笑说这也没种没福呢啊！那你是没有见过不种的我吗？欢迎阿东七七七零。艾斯姐姐说这海又游出新高度了。我说实在的，那海呀、啊、还有发挥的空间。还有看到皮蛋 solo 周说宋宋变漂亮了，谢谢，年龄上来了，我是随着那个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越来越漂亮那一挂的。大螺丝呢说主播徒手，等会儿，主播对吗？这对吗？这能念吗？爸的大哈说私聊主播以后会收到主播的婉拒哦。这并不是一句谣言，他在现身说法哦。就是大家觉得有的时候给我发私信，我是不太回的，也不是这样的，我大部分是不回的，也不是说全不回，98%以上是不回的。如果我不小心回了你的私信呢、啊，有可能是手滑。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来一块互动聊聊天之外，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共同听这个新的歌曲。之前的宇哥说建议我们可以这个分成男歌手女歌手来听，我说不，让他见识见识世界的厉害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听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听一些今天的大主题是有哪些你特别喜欢的组合。这个组合呢，可以是男生组合，可以是女生组合，可以是鲜肉组合，可以是腊肉组合，可以是任何组合啊，就是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啊，你非常喜欢的组合，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这个组合跟这个组合的其中的至少一首你非常喜欢的歌曲，没准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播得到哟。电脑没电啦，你要关机呀。正好剩下的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先来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呢有分享过，什么香草八铺一类的歌，你们记不记得呀？我觉得这样的天气我们适合来听一首这个。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听这个，今天这个电脑已经卡爆了，我说实话现在还能放出来歌已经属实是不错了啊。剩下的3分钟我们一块来听歌，然后伴着这首歌我们就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同时呢，听歌的过程或者说广告的间隙，宣传的间隙，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先来这个组合，南拳妈妈下雨天。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竹板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布站。
1: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来吧，北京时间的周日下午17:38，马上39分了。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版本的超级快乐版本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目前呢，我们的节目还是在音视频共同直播当中。现在应该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是送完孩子，去学校已经住宿什么的安排好了，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正在回家的路上吧。

同时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给我点个关注，点个赞，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松是那个松鼠的松，一个木字旁，一个公仔的公，公母的公，那个公就是松，松松睡不醒的松，放松的松啊。然后后面呢是有一个小松鼠的一个小 logo 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然后目前呢，大家就是打开收音机之后听到的声音，跟你们在直播间里听到的声音是一个声音。你好，你好，你好，谢谢 S 姐姐。然后还有风铃阿达，他说呀，这个抖音问他说，你对当前的直播满意吗？给我截了一个图啊，满意，可接受，不满意。他问我，他说为啥下面没有非常不满意的选项啊？艾斯姐姐，你管管他，什么人？宇哥说上周的提议还记着的呀，哎呀，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他说下雨天好像是独唱，你别管了，我说的是组合。海海说呢，他说呀，艾斯应该是没听过他喊谁宝贝儿，不是宝贝儿，是宝贝。他说我不难过，我怀念的都不如开始懂了，一首开始懂了送给宝宝的啊。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说动力火车是最爱的组合没有之一，然后是信乐团。君子好逑呢说最喜欢的是一千零一个愿望。东东呢说最喜欢的组合你也喜欢，但是呢嘟，你懂我懂，大家懂。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然后目前呢，我们哦又有一个红包了，大家可以点进我的抖音直播间，谢谢。今天的红包依旧是由大螺丝冠名播出，冠名支持。还有这个王琦说抢了 N 次都没有，别求你了，我自己底下还有一个手机，我自己没抢到。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俺九月一号到海口，俺这事儿早就记到心里了。咱们那个线下碰一下子，我九月份一定会见你，见到让你烦我，你给我等着。九月一号是周几啊？九月一号是一个啊，今天八月三十号啊，明天还是八月份啊？怎么这个八月份感觉这么长啊？啊，明天八月三十一号是一个星期一，九月一号是星期二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记得在左上角点一个关注。小辉说宋宋什么时候再去骑车？下周，下周啊。有没有要一起骑车的朋友举手。下周我决定约大概我们可以约三个人吧，人太多了也不行，我们一共就约三个人，我们可以一起去骑车，但是一般都是夜骑啊。我骑电动车的不要，骑自行车的可以，骑电动车的不要啊。你的电动车一拧那速度太快，我怕你追不上我。艾斯姐姐说逛街是什么时候啊？逛街是什么时候？逛公园吧。逛街我怕我边逛着完了别人的私有这也一拍照有二维码完扫了给我支付了啥的，不要。我们不是那种可以随意给我支付的关系啊。把大汉呢说骑共享可以加入吗？可以啊，你骑共享单车只要你追得上我，你猛劲儿的在后边蹬，你可以加入。现在开始招募啊，招募下个星期一起骑自行车的加上我三位啊，那就是招募两名幸运朋友，我们随机抽出两个小倒霉蛋，然后下个星期的时候跟主播一起骑自行车。晚上好，晚上好，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哈罗，如果车况不好我有点追不上你呢。哎呀，车况好你也追不上我，你还是不知道我的实力。哎呀，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啊。王琦琦说追不上的，把大哈说你骑哈罗我骑美团，你对吗？你后面音视频同步直播，提醒提醒你。生哥丸子说骑车好啊。

0: 呀，骑车好啊，骑车好，骑车妙，骑车真是呱呱叫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当中。目前呢，我们还是音视频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呢打开收音机调频 FM95.4， 就是我正在直播的这档节目啦。左上角呢，大家在我的直播间里可以来给我点个关注，然后此刻正在听收音机，想要看看我长什么样子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抖音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啦。巴德大哈说，面子是可再生资源，怕什么，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能成大事。王琦就说，主要是锻炼身体，对，主要是追不上我。我们左上角的红包呢还有34秒、32秒就要开了，大家抓紧时间。然后呢，抢了红包之后，在开奖的时候是需要在直播间里面的啊。谢谢关注，感谢关注，谢谢你最好看。路线去哪？路线是那个浪迹天涯，不要忘了我们的目标是拯救世界啊。我们在路上遇见什么老奶奶要过马路的，我们就肯定是要做好人好事的，车也不骑了，身体也不锻炼了，就是帮老奶奶过马路。左上角开奖了，大家希望你们可以中红包哟。同时如果抢了红包的朋友，记得左上角在我的头像这里给我点一个关注，然后呢我会在我的抖音当中更新我的生活的日常，有的时候会拍一些我老根儿，欢迎你们来关注一下啊，然后有的时候会发一些自己臭美的照片。爸的大哈说，做好人好事之前记得开启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当然了，我们是全程直播的。然后还有王琦说统一地球，老大，我们会不会目标定的有点太大了。谢谢关注，感谢关注啊，再次谢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可以给我点点赞啊，左上角的地方给我点点关注。我们这个月哦，我们下个月录了三条新的公益广告，然后到时候大家就听嘛，那三条公益广告更是人中龙凤，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周末愉快，庄总，周末愉快，生儿自由，下午好，刘生，下午好，谢谢，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谢谢大家的关注，真心感谢，也谢谢大家的点赞啊，一直在帮我点赞。星瑞汽车说，第一次看见宋宋破千，那你还是看少了。谢谢关注，谢谢关注，感觉今天怎么感觉今天这个粉丝数量能有一个质的突破跟飞跃呢？然后点我的那个账号，我的账号是正常的，我的账号可能点进去之后会有一条红色的小消息，大家不用太在意，不用太在意，不用太在意，这条消息过两天就没有了。我们下周的时候也是在我的这个抖音号上会不定期的直播，欢迎小鱼，欢迎欢迎。还有阿达说，我在你的抖音里说想点一首 I need you， 他说你都看不到啊，只能发这里了，你又腻的谁了呀，别腻的人家了，先拉不拉不谁吧。他说你看看歌词啊，太那个了，他说很好听哦。君子好逑说，我那台三轮车三轮的可以报名吗？可以，两个轮的三个轮的，只要是不加油的就都可以。还有海海说，我决定用小黄车挑战一下单车小公举，保不当真的真能蹬得动吗？海海听听独行者的声音，
1: 中中中中，你要把大杠能上街不？
0: 二八大杠能上街不？只要你能蹬就能上。记得那个什么上街的时候，上街的时候给我们拍个视频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哦！我们又有新的这个礼物红包了，没抢到的朋友抓紧时间抢一波左上角的礼物红包啊！我们这个时候就先保证，我们这直播间里这么多人现都能抢到啊！我们现在先别让新的朋友进来啊！你们先不要进入到我的房间里，谢谢了。谢谢，依旧感谢大螺丝对我们的直播红包的大力支持，替整个直播间爱了。也谢谢我们的榜一 S 姐姐的持续守候，感谢。小鱼说下周是周几骑车？下周我想一想啊，下周周三。

0: 看心情吧，我这个人心情也没个准儿，没个什么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前约好的话，我一定会守时的。左上角有红包，欢迎大家。我们音视频同步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我的抖音直播叫做松松睡不醒。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爸的大哈呢说，下星期去哪里骑记得邀请，我怕抢不到共享单车。我们这嘎别的不别的，共享单车的资源还是非常充足的。谢谢大家，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谢谢谢谢谢谢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然后左上角的红包大家记得来抢一抢啊。在房间外的朋友拍拍你们吧，拍拍你们吧，别给你们拍懵了就行。我们今天呢又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一系列的这个歌曲，说的就是那些你特别喜欢的组合。说到组合，你能想到哪个组合的哪首歌是你特别喜欢的呢？刚刚谁呀，海呀，海，哎，是不是给我发视频了？海，海给我发视频了，我们听听海发来的，我看看啊，应该是嘹亮的歌声，一块听。
1: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静静看你走，一点都不想我。原来人会变得温柔，是透彻的懂了，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何必激动着要理由。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门摇醒了，全部幸福不回来了，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0: 痛，太痛了，哎呀，这首歌我们先来听一下吧，来自特别喜欢的冷门歌手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

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除此之外，那天海还问我那个最近在听什么歌，我说最近在听孙燕姿的《我不难过》。海说你最近有什么难过的事情，我说没有，只是单纯爱听这首歌。这个歌我们就好像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吧，这个歌我们没有办法分享一首完整的了，分享一小段副歌部分吧。

大概就听到这里，这个更透啊，知道了，我这个两个小时。然后还有宇哥啊，来了，你不等我下班再来吗？宇哥，喂喂，宇哥，喂喂喂，别拨那电话了，给我打吧，给我打来。当我已不在，还有拒绝再玩说睡醒了放张学友的你最珍贵，有没有可能我是睡不醒呢？我们是谁睡醒了？我们还有谁直播？星辰，星辰的抖音叫星辰睡醒了，叫星辰睡得醒。当你记不是啊，然后还有海海有一个称号啊，他说当年我在海口单车界有一个称号叫国贸单车小王子。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单车辛苦了，还是因为你蹬得快啊？还有西伯利亚狼叔说你的骑行是两轮的都可以加入吗？两轮的机车也可以吗？机车的话你带我就行，机车的话我那两轮的我也不准备再蹬了，完了你们谁有机车就带我就完了。还有农夫三拳有点疼说宋宝二八大杠申请出战，你这大杠行，除了铃铛不响以外哪儿都响。我说实话，你这破自行车当铁卖卖不了十块钱，怎么这么破呀？还有风铃说别管我的个人问题，你就说你放不放吧，作为你的朋友

我无法不管你的个人问题。菲菲说超级喜欢，就是太不方便了，所以贴甲片。我说实话，愿意贴甲片的人啊，都是有耐心的人，我没有那个耐心在坐在那块贴甲片。哎呀真漂亮，我说实话你手都细了。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不要走开哦，稍后更加精彩。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良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10: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9: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9: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九五四，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на Азию.

来啦！北京时间的18:0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下午，超级开心的一档节目之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我们从6点钟到7点钟，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胡说八道了。下了节目就可以胡吃海塞了，这是刺激的一天。还有宇哥呢，说领到礼物啦，我在一楼大厅看到954部分团队成员的合影了，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像呢？你说话真委婉，那个屁的太过分了。我说实话，那个屁给我屁特别丑，我说实话还不如别屁拿原相机出了，我拍下来都比那个好看。他说是不是爱乐团没有人提到啊？他说我提一个，宇哥提一个，提一个啊，我赔一个。说那个天空之城啊，说天涯就不播了吧，出镜率太高了。这个是哪个？宇哥，你给我唱两句，来，你给我唱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你喜欢的那些组合啊，有哪些组合你特别的喜欢？五月天没有人提吗？我觉得一提到组合的话，五月天也是一下子会直接出现在我脑海当中的一个组合。

到五月天，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歌是哪一首歌呢？其实五月天非常火的歌真的是有非常之多，我们来听这一首吧。这一首是相对来说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哎，如果是毕业季的话我就可以听那个干杯了，如果是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听那个恋爱 ING 了，一个也不符合，听这首歌吧，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说到组合，说到五月天这首《后来的我们》，你听过吗？除此之外呢，其实五月天还有很多，突然好想你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还有一首《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其实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听。然后还有风铃啊，说他说不是啊，这个《后来的我们》

我们不是也是失恋之后希望放下但还是放不下的歌吗？对啊对啊，全民失恋，都给我失恋。说如果说组合 Beyond 的不是才暴露年龄吗？哎，接下来我们放的就是 Beyond 的歌，你真是猜对了。他说最古老的是温拿，温拿，说温拿的话是不是有一首歌哒哒哒沙啦啦啦啦，那是吧？我不知道，我猜的啊。还有虽然的我呢，说至上励合的棉花糖，我手机的铃声已经用了十来年了，你现在还在用这个吗？还有海海呢，说动力火车点歌或者是离歌，离歌就算了，海海离歌算了啊，动力火车挡一个吧，挡一个，挡一个。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和组合啊，说到这个组合呢，我们不得不提到 Beyond。 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粉丝们特别的喜欢，不知道你们喜欢听哪一首，我们先来听这一首吧，这一首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不再犹豫》。

0: 这首《不再犹豫》啊。除此之外呢，其实 Beyond 还有很多的歌曲，如果让大家说的话，可能一下能说出来非常非常多。你最爱听的组合是哪一个？你喜欢的这个组合当中的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抖音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可以直接搜索松松睡不醒、啊、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听听牛哥的声音。
1: 偶像风打的雷声万代雨，即使有声声到这个一起，居然定我会完了。
0: 嗯，正好接上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继续听那些啊你喜欢的组合的喜欢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听这个吧。一说到这个组合，我说实话很少很少很少能听到这个组合。知道无印良品组合的，给我扣个一来。就是知道这个组合的朋友，你们今年都多大呀？这个再给我在公屏上打一下。还有虽然的我说用啊，一直用这首歌做铃声。说到刚才那一首棉花糖啊，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无印良品组合。你们知道无印良品是谁和谁的组合吗？掌心。
2: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

还有看到句号呢说五一良品是光良和午夜呀，谁是午夜呀？还有坏坏的小鱼呢说知道无印良品里面有光良，但是另外一个不知道啊。无印良品是那个光良跟品冠，品冠是门没锁进来坐，哒哒哒哒哒哒哒，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那个。宇哥说无印良品不是你这个时代的组合呀，你看有为我发声的朋友吧，真的没太听过这个组合啊。哎，那一开始就是一开始这个李健老师在水木年华组合里面的时候，这个都是我前不太长时间才知道的，太孤陋寡闻了，自己音乐这方面的知识啊还得再补充。多希望下一秒就见。那说到水木年华，我们就来听水木年华的这首歌嘛。那么一听大家肯定就哎呀，一想听水木年华，因为梦见你离开又从哭泣中醒来。我们今天不听这个，我们今天来听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各位来分享。

0: 目《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8: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8: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7: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8: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

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应该都听过啊。有朋友刚才也说了，说完美世界这首歌也特别好听，但是现在我们要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了，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不要走开哦，稍后更加精彩。

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次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啦，北京时间的18:38啦，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周日版本超级快乐的快乐同行，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在最后的我看看啊，还有下班倒计时20分钟，是这样的，还有20分钟我就下班了，有什么要给我留的言扎点紧扎点紧扎点紧。还有刚刚这个我们说到了，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跟大家今天分享一些歌曲啊，这些歌曲呢都是一些好听的你特别喜欢的组合啊，有哪些歌你特别喜欢，然后点儿呢说，他说你可知道汪峰同学曾经也是一个组合的，真的吗？知道的朋友给我扣到公屏上，汪峰曾经也是一个组合的团员吗？欢迎勾勾了，欢迎欢迎，晚上好晚上好。还有宇哥呢说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有些话他就念不出来，就只能唱，说这个是品冠加周华健加李宗盛，他说还真播这首想见你了呀。宇哥刚才还说哪个来着，爱乐团，我们接下来听一首爱乐团的，看看有爱乐团的哪首歌特别好听的。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当中，刚刚坐上车的朋友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松松睡不醒就可以了。我先来听听爱乐团最出名的这首天涯，笑着遗忘哦，是这首歌。那爱乐团的这个也是很老的歌吧，秋天的童话，
1: 暖暖的你的笑脸，
0: 还有刚刚宇哥说到的这首天空之城，

我说实话，宇哥呀，这歌啊，我一个也没听过。你有没有能弄一首我听过的？我们就听他最火的那首歌吧，听《天涯》吧，好不好？这个可能听过的朋友相对来说还会多一些，一起来听。

0: 来自爱乐团的天涯啊，到副歌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哦、原来是这首歌啊。再来看看可乐小姨，可乐家族之小姨说，来啦宋宋，现在上海口了，今天是小可乐的生日。哇哦，小可乐，我看这是过的几岁生日啊？四岁生日，祝我们小可乐生日快乐，永远健康成长。好可爱呀，还整了一个那个什么台子啊，蛋糕的那个小小台子，非常有仪式感啊。听听林花草的声音。
1: 宋宋，宋宋，
0: 哎，
1: 下午好了，下午好了，马上也晚上了。宋宋，宋宋，宋宋，这歌好好听哦。下午好喽，下午好喽，也就晚上好了喽。
2: 什么？
1: 来帮个倒一下喽。
0: 啊？你要不先理理小宝呢？我现在他在旁边啊半天了啊。还有宇哥呢，说他说 OK， 我说一个冷知识，说秋天的童话呀，原版是这一串我可念不出来。说据说是一首伦巴舞曲啊，我说刚才听了一耳朵感觉。

感觉非常的激情。还有阳光普照啊，也是说了一个组合，这组合播不了。来吧，我们接着来听歌，还是一个组合的。我觉得这首歌大家应该听的都比较多吧。我感觉这个调调一出来你就知道了，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来说，他们这个乐队的歌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欢快的，节奏都是非常欢快的啊。还有宇哥呢说，失恋阵线联盟不是隔壁频率十点节目的开场曲目吗？天啊，你是真爱，宇哥，这你都能听得出来。林花草说，歌太好听了，人不行吗？我唱的不行吗？你说你唱的也好听。村村笑对人生说，送送甜妹啊，今天来晚了，错过了许多欢乐。没事，你那个什么，一会儿那个私信我给你补上。说到组合，你最喜欢的组合是哪一个呢？你喜欢的这个组合有没有什么特别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说到组合，我还特别喜欢的是苏打绿。哎，我突然想到了，刚才有朋友说到了一个 F4 啊 ，F4 流泪的时候仰望天空，泪水不会流下来啊，45度仰望天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来自 F4 非常经典的这首《流星雨》。

一起去看流星雨，来自 F4 的流星雨这首歌曲，相信呢也是在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然后心平气和呢他说宋索能不能来一首 BAD 的不安静，说这是30年前最爱的一首歌曲，这也是一个组合吗？看到一条路况啊，林花草说宋总报一个路况，在美胜和凤翔公园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有事故，在中间车道上，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事故是一前一后的一起追尾事故，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说到组合，说到你最爱听的那首歌，还记得吗？我们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过多的歌曲了。是听一首黑豹的歌，还是听一首痛痒的歌呢？这让我觉得很纠结。那么我们还是来听一首痛痒的歌吧。说到痛痒，可能大家听《公路之歌》呀。

愿爱无忧啊，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为你唱首歌再见杰克会比较的多一些。三分钟我们听一个比较简短的吧，来自痛痒公路之歌。

0: 来自痛痒的公路之歌，不知道大家特别是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之前有一次干嘛来着，我记着是坐飞机还是干什么，就一直在听这首歌，一直往南方开，想念自己北方的故乡。还有奔跑的牛哥说来一首眉飞色舞结尾，为什么啊？然后刚刚呢，有朋友说到了这个纵贯线，纵贯线组合你们知道吗？知道的扣一。说纵贯线的高光时刻应该是2009年还是2010年的央视春晚，12点之后出场的，一下把全场都点燃了。真知道啊，你们是一个时代的。纵贯线有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罗大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他说好像就那一年，是我都不知道他们之前还会有一个组合。周行天下说浩然哥都爆单了，忙不赢。对啊，浩然哥今天节目也没听，直播也不看，你怎么回事？还有陈振斌说马上下播了吧？下不下播的一会儿再说，节目反正我们现在确实是要结束了。海海的这个视频呢，我听一下下，应该是来不及了。
1: 最大的收获，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化，
0: 伴着海海的声音，我们就要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里说一声拜拜啦。那么周日再休整一下，明天周一我们就开始元气满满的工作啦。我们在下周日的时候再不见不散吧。下周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小朋友们会回归啊。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下周见。
1: 你的笑容。

0: 的眷恋。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0: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1: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把这个打开，
10: 哦，
8: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2: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3: 交通九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5: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6: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5: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7: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5: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7: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跳。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

0: 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5: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8: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8: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8: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股看来，今日时的我分得明。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若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

0: 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

0: 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以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

0: 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2: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2: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2: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9: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

0: 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0: 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Radio 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五点四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要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节搜索全网好歌，寻常价值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8: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8: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8: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0: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0: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6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动，每个呵护无法形容，每一滴爱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我的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音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游或上游跑。
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 交通九字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就更靠近。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市区各路段的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也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要稍微注意一下。昨天晚上有下雨，而且下的时间还挺长的啊，覆盖的范围呢也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市区大多数的路段呢，都属于路面湿滑的一个状态，也有一部分的位置低洼的路段上有轻微的道路积水。水情况，这些个积水的位置呢，不会影响到大家实际的通行，道路还是可以走啊，不是说中断了交通或者是车道减少，但是它毕竟有个小水洼，你如果过去的时候速度比较快，就容易呢有比较大的水花溅起来到旁边的行人呐或者非机动车道上。比如说呢，在新大洲大道上南渡江大桥往市区的方向的东桥头，包括南大桥三层的最左侧车道，以及海秀快速路的部分路段的最右侧的车道，这个都有轻微的一些小水洼，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正常行驶。

0: 但是又没有哪个路段呢有那种严重积水到走不动一个程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目前没有发布路段当中有道路积水的一个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在秋海大道的海秀桥现在依然是双向封闭施工，有交通管制，无法正常通行，还是需要大家呢提前择道绕行啊，提前择道绕行。也继续提醒各位，今天上午的话应该呢有部分小学是有学生去学校报名，应该是去检查暑假作业，然后领书啊等等一些开学前的这样的一些准备的工作，会在今天上午去完成，也需要学生去学校的，所以呢可能会有部分家长呢去送孩子，各个学校周边的路段要特别注意到通行上的一个状态，出门之前呢多多关注一下路况的这个信息。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态势。我们也继续提醒大家啊台风的一个状况。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在离咱们国家可能在后续会受到影响的，一个就是班朗，一个是艾涛。那这两个台风呢目前也是还距离陆地比较远啊，还远在72小时警戒线之外，后续的一个路径呢也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大家及时的去关注它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

0: 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一呼百应，
1: 妈妈、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别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猜猜我是谁？
8: 你是谁？
9: 是不是公主？
8: 人家也确实是有岁数稍微年长些的公主，但是公主不常出现。
9: 公主也会老的嘛，是不是？真是的。
8: 来吧，这周呢，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我跟肉肉来共同陪伴大家。赵鑫他一开始说的是，他是说自己去西藏了，但是实际上去哪儿咱也不知道。
9: 那你还知道他去西藏？他没跟我说的去西藏
8: 是吧？他也是那一天跟我说，他说要去西藏放松一下身心。我说你忘记了吗？你每次去西藏都有高反，然后他
9: 为什么每次一去都去西藏？
8: 他有一次可能啊要洗涤一下自己的心灵
9: 啊。
8: 反正我记得有一次他落地西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有两天是在西藏那个诊所里边吸氧
9: 缓着
8: 打点滴的，
9: 就呢还是想去。
8: 是
9: 说说
8: 来嘛，早上起来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一样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找到我们。今天是我和肉肉，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安排就是，哎，肉肉唱首歌，我再放、我再放首歌。哎，
9: 我还真说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久违的肉末祖国回来了。你这没提前说要唱歌，人没开嗓呢都。
8: 你放心，不会让你突然唱的
9: 啊。行啊，
8: 等到节目的尾声吧，
9: 又来、
8: 让你撑两个小时。来，咱们今天小朋友们，你的小朋友要去开学吗？
9: 报到了呀。
8: 几点报到？已经报到了吗？
9: 啊，几点？也八点吧。我完全不知道，因为
8: 就不是说按照开学的早上起来7点到校那种，
9: 好像不是，我听见好像是8点，因为这个一般早上我都弄不了嘛，只有他爹弄，所以我都没太关注，好像是8点，反正昨天半夜那儿整作业，都把我笑死。
8: 说一说吧，这个作业的进度到哪儿了？两个月的时间不够啊，这作业量得有多大呀？
9: 就是这种叫鸡飞狗跳的时候，我会躲起来，一般我都会母慈子孝呢，就是我会是那个白脸儿。
8: 那你掌握孩子们的这个作业的进度度吗？就是他们大约做了多少你知道吗？
9: 你问他了都说做完了呀，做完了呀。就是这样，我就不去看了，
8: 很着急。
9: 然后昨天他爸说，反正那个自己的事情哈，你这个结果选择了，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然后他们俩说，反正那个老师留的我是写来了，你留的好像还没写吧。
8: 就是在那个老师留作业的基础上

0: 家长又再给他留了一些，
1: 好像是大长给布置了口算那些。
0: 那就怪不得孩子了吧？
1: 啊，对呀，是啊，所以我很母慈子孝，我就说没事，写不完就写吧，没有关系。嗯、就是在老家的时候，我要说你实在写不完，我可以帮你写一点，
0: 这样可以吗？啊、
1: 就是鼓励他们一下嘛，让他们不要有压力
0: 啊哈、嗯。来看一看，宇哥说他们昨天就报到了，他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个不太明显的早高峰了。的确，明天孩子们可是正八百的开学了。
1: 嗯，
0: 这个暑假呀，非常的漫长。
1: 妈，那我怎么觉得好快呀？
0: 说是很快，是因为孩子们很快就上学了。
1: 不是，是我觉得他们不在的时候日子过得太快了。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多潇洒呀，
0: 轻松
1: 啊！我最起码不用进厨房了。
0: 家长们，其他家长们也这样嘛？就是孩子不在身边的时候，感觉如释重负。
1: 嗯。
0: 快乐起来，轻松又惬意，
1: 一定是
0: 因为你不是说那个赵鑫他自己出去玩了吗？
1: 嗯，
0: 他说是自己出去玩，谁知道呢？
1: 哎呀，
0: 对吧？
1: 是不是有点？
0: 然后王真就羡慕说他自己没有机会自己出去玩。
1: 对，我也羡慕，不是王真羡慕，
0: 嗯
1: 啊，只不过是我比他好一点的是假期的时候还有一段自己自由的时间。
0: 不知道大家这个作为家长，你们有没有这个现在有没有一些自由的时光啊？
1: 我觉得一旦有了小朋友。很难，
0: 嗯，
1: 除非像我这种的，就是他放假了可以回老家，或者是就老人就在身边的
0: 啊、
1: 即便是老人在身边，还是得他们老人的家就在这儿分开住的那种。你要在一起住的、你好意思把老人留下你自己出去玩吗？
0: 你好意思过吧？
1: 我不好意思，我真没有，我是个很传统、很贤惠的媳妇儿，好吧？什么眼神？我是这样的，
0: 你真的。你自己先怀疑了自己，我没有说什么。
1: 我只是想夸自己的稍微低调一点。
0: 问问大家吧，就是有娃的朋友们，你们现在自由吗？有没有老人家帮你们看孩子呢？你们一年自由的时间，难道只有把孩子寒暑假送回老家这一段时间吗？
1: 那有些都没有这种事。你像甄姐，她就。没有，
0: 珍妮儿是因为完全要自己看孩子。
1: 我们也是呀，我们咋不是完全自己看？就是、
0: 你们老人家不是偶尔还过来帮忙看一看吗？
1: 那就是偶尔，而且爷爷奶奶肯定是再不会过来了，就是
0: 再也不会过来了。
1: 啊、不对对对，就是除了接送他们
0: 啊，
1: 这次是爷爷奶奶送回来的。
0: 你是干了什么对不起公婆的事？
1: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因为我传统贤惠，所以我说他们
0: 老人觉得很放心。哎呦，这媳妇可真好啊！
1: 是享受他们自己就是退休生活，就是可以不用他们麻烦过来，就是那么辛苦带孩子。然后人家的生活过的那就是我向往的日子、啊。
0: 就是有一些就是叔叔阿姨、非常会安排，那我知道了。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啊，他们就觉得我应该去带。孙子孙女儿外甥、外甥女儿这些、然后呢有一些就觉得那你别来找我，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事儿要干呢，我还有自己的旅游要游啊、
1: 就是、
0: 玩牌要打呢。
1: 我跟你说、我那会儿回去的时候不是待产的时候回去那一个月吗？那真是丰富多彩，我都嗨你知道吧，别说他们两个了，就是那个就是周末一般都是跟同学聚会
0: 啊、
1: 周中的话可能奶奶要上老年大学
0: 啊、
1: 爷爷天天就是负责后勤，
0: 就是反正就是很充实，
1: 很充实啊、我都很喜欢，所以我能理解他们不愿意来。
0: 可以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说的 ，David 他说啊，开学了又开始堵车了，那些喜欢把车开到班级门口的家长们啊，一定得快停快走啊。
1: 这个确实是要注意。
0: 香蕉他说不知道你们家娃怎么样，他说呢，一个人一支笔。一个晚上一个奇迹。
1: 都是同款小孩。
0: 我不知道，就是写作业这个事儿，他是我是这种小孩、我是即使比如说今天报道吧、我在报道的现场我还都在补作业呢。
1: 那
0: 我不是那种一开学前一个礼拜迅速的把作业写完后边就玩，我不是那种小孩。
1: 那我们俩是相反的、
0: 哦、
1: 我就是一定是要在就是尽快能写完，能、哪怕后面留出十来天时间我才放心的那种、我不会去就是隔着一晚上明天要赶作业这种的。但我们家蜜桃是，
0: 就是小朋友是、
1: 那家伙那真是我能理解什么一支笔一个人一个晚上。
0: 我觉得家长的心态其实挺不一样的，有些家长就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哎，写不完了吧，哎，最后一天了吧，就有些家长还是跟我们原来传统的家长一样，就是
1: 着急
0: 生气。
1: 我之前是这样的，后来我也成了你说的前者。就是觉得对啊， 就他的选择他承担呀。去年今我想今年。

0: 年还好，今年没有熬夜感。
1: 嗯。
0: 去年就是他突然发现他有半本作业丢在家里，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是故意的，你知道吧？
1: 你也没有跟他说。
0: 没，我才不管呢。
1: 哎，
0: 然后都是他爸在弄，然后他就晚上突然那个不睡觉了。我说干嘛呢？我说我已经睡了。他没事，我洗个澡。然后我说怎么还在外面？然后我就看他在那儿抠书包、抠完书包，坐那儿开始写。我说你干啥？他说我还本半本没写。我说不用写了，睡觉吧，明天早上早起。
1: 嗯，
0: 不行，我还是把它补完吧。他愣是补到了3、4点，我都不知道他几点，我就睡了，他后面睡。我说行，这样我也支持你，只要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你能交差就可以呀。
1: 哦，
0: 我觉得挺好的呀。
1: 是挺好的
0: 啊，
1: 就让他知道补到凌晨三点这个事很痛苦。
0: 所以我
1: 下一次
0: 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
1: 叫什么名儿？公这个发个公告吧，喇叭里边喊一喊，两位小朋友啊，咱们作业到底写到什么程度了？老师交代一下吧。
0: 今天回来就知道了，两个人肯定就在那嘀咕，我就能听到结果。
1: 今天报道就是相当于是今天要交作业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作业跟什么，什么手册，素质测评手册要交了。
1: 我觉得作为孩子的时候啊，心眼其实咱不能说是心眼，就是这种小想法挺多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开学的时候，我也没写完作业，但是我寻思大。就是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哪有空一本一本的？咱们那个时候是一本儿。
0: 是啊，他们也是一本儿
1: 一本这个暑假作业，就是里边又有语文、数学这种。
0: 哦，这样的，我他
1: 既有语文，又有数学，又有这个，又有那个。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中间就是空了一些呀，没写。然后我就想，老师哪有时间一本一本的去翻啊？
0: 啊。
1: 在开学的第一课上，老师的内容是一本一本的翻。
0: 现在的小朋友，你别说了，昨天在楼下还碰到一个，就是5年级了吧？
1: 嗯，
0: 他说：“哎呀，蜜桃作业写完了吗？”我说：“我不了解，可能写完了。”哎呀，我跟你说，老师不会一页页翻的，我都没写，我隔夜写的。我说这都行啊？他说一定不会有时间翻的，你不信明天看着吧。啊，真的，5年级小朋友，
1: 我当时就是因为就是先看他家。孤独的展望，他说呢。他说周末呀，他说一旦结了婚有了家庭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他说不是在工作的路上就是在生活的路上，
0: 一定是理解。
1: 他说肉肉啊，他说这两天就是拉了好多从内蒙古来海南读大学的，都是父母陪着过来。他说北端到了中国的最南端，非常的辛苦。看见他们的父母，他第一眼还以为是甘肃啊或者西藏那边的，一聊起来都说啊是内蒙古那边来的。他说内蒙古的紫外线强嘛，
0: 你看我的脸不就知道了吗？
1: 对，
0: 肉
1: 肉是从年头到年尾的那个小脸红扑扑的。
0: 哎呀，这不是嫩嘛，就是因为紫外线太强，其实伤到了皮肤，还有风沙大都有关系。
1: 肉肉每天要吃一只羊。
0: 有关系，你说的特别对，因
1: 为羊
0: 牛羊肉它是热性发物的就是东西，但是前些年在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可能一年过敏一两回，
1: 现在攒到那个头上了，可能是
0: 还没到头好吧，咋说话呢，我才多少多大呀，我小了，我还年轻了，
1: 改变饮食习惯，咱以后咱也再也不一整只一整只的吃了，
0: 我现在一口都不敢吃一整只，我现在可想吃羊肉。
1: 小月亮他说开学了可以听954了啊。不依不语他说这个肉肉第一时间发声还以为是宋宋呢，你他们两个的声线完全
0: 不一样
1: 啊，
0: 真的不一样。
1: 好运连连，好运连连说没有老人帮忙看孩子，上班才是最自由最在自在的时间了。
0: 对，上班是比较稍微脑袋瓜不那么紧绷的时间。
1: 我原来我不太理解这个事儿，我就自从跟你们密切接触之后啊，我才大概知道了，就是你们的上班跟下班啊，
0: 没
1: 有闲着的时候，
0: 那可不嘛。
1: 对，
0: 哦，
1: 不像我上班就是上班，下班虽然也有工作要忙，但是没有家庭事务。
0: 对呀，
1: 没有一点家庭事务让我忙。
0: 你要知道那种家里的隐形的事情有多少，就是一进门，其实我现在没进门的时候，我已经要得再想晚上吃什么了。你知道吧，就是我的
1: 每天操心要变着花样的让他们吃的。
0: 对呀，而且我的肉我还得提前一天画出来，我下午回去就来不及了。
1: 咱在节目里边这么日常生活。
0: 我就是让你
1: 就是应该这么说，
0: 体会一下这种不容易，真的，您对我好点。
1: 对，我跟你讲，因为我老母亲现在还在，因为我爸妈父母是每年过来过冬嘛。
0: 我知道
1: 他们每年过冬，因为我每天中午去他们那边吃饭，我妈每天都在想中午要吃什么，不重样一点。我说其实啊，你每天做这种大锅菜，
0: 烩菜，
1: 烩菜，你每天做烩菜，我很难吃东西吃腻了。我

0: 说我说我每天早饭吃泡面，我能吃半年。我
1: 哦，
0: 说你不用变着花样做，我说我不需要那么费事。
1: 可能是你父亲要求比较高。
2: 不完了，我也
0: 说到点上了。
2: 阿姨是个贤惠的阿姨哦。但虽然我没吃过阿姨做的饭和包子，哎呀，不说了，一说我就真的是，哎呀，
0: 馋了，
2: 醋坛子打翻一地，哎呀。
0: 老杨他说好久没有听一呼百应了，来了，早上好。
2: 啊，
0: 他说早上是周末和肉肉啊。
2: 啊，
0: 这个点儿应该还没积水呢，咱们市区没下那么大。
2: 没有没有没有，路上来的时候也就是零星的小雨。
0: 对，我看这个台风可真是，这个弯儿这拐的也太稀奇古怪了吧。
2: 你不觉得今年的台风都拐弯吗？
0: 对，就是无论怎么着吧，就是希望这个台风啊，就是级别呀低点就行。
2: 应该不会，它在那个海面上悬了也没多久。
0: 对啊，
2: 不会太大吧，
0: 你看
2: 可能会有风雨。
0: 你看这个台风沙德尔，它是从浙江那边登陆之后走，经过了福建，经过了江西，又经过了湖南，现在又经过了广西，然后顺着广西一路到了广东，来海南了。现在是，当然级别
2: 不舍呀，对我们
0: 当然级别不高啊。今天估计中午个十一点左右，应该就离咱们海口挺近的了。但是就是六级，小风小雨，但是不影响大家正常工作。但是今年的台风这个路径太奇怪了，
2: 对，好神奇啊！没见过这样的台风，没见过这样事儿的。
0: 奔跑的牛大早上起来五点钟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说周末呀下了一个晚上的雨睡不着啊。
2: 嗯，别说睡不着了，我今天早上为了你，你知道吧，我提心吊胆了，我是真没睡好。我到现在我都感觉我心跳突突突的，就是我没有感觉到你如此这么需要过我，所以我就一定不能让你失望。
0: 非常的需要你。嗯，独木难成林啊。
2: 太幸福了。
0: 许光汉大夫来了，他说早上好，每一个最狠的周一。是狠还是恨？
2: 反正感觉咬着牙根说的。
0: 马小六他说，今天是忙碌的一天，一大早六点多先送媳妇儿去海大。嗯，
2: 现在准备
0: 忘了你媳妇儿是，不好意思，因为忘了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了。
2: 嗯，
0: 你媳妇儿是在海大教书还是在海大上学呀？
2: 啊，这个啊，不啊，
0: 因为有一些
2: 哦，研，
0: 说不定人家是还在读成人研呢。
2: 成人研周一会上课，不应该都是？
0: 说不定有一些是成人全日制研的。
2: 来吧，解答一下。
0: 嗯，
2: 然后还要去送小宝，小学的大宝去报名，
0: 然后回来再送幼儿园
2: 的
0: 二宝去报名。
2: 你这跟我们有的一拼，差不多吧？这种感觉，你比我更忙。
0: 那你不能一口气儿都送完吗？还要再？还要
2: 再
0: 回
2: 来
0: 再接二宝，
2: 太早了。你知道小幼儿园八点才到园，你现在把他拉出去，不能多人家多睡会儿吗？
0: 就在车上睡吧。
2: 这不行，太残忍了，孩子。你像我们这种挨得近的还好，那挨得远的就是啊，上学隔一个小时。
0: 我其实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我一直也有关注家长们送孩子和接孩子这个事儿。
2: 嗯，
0: 其实现在。很难做到我按照上下班的时间正好接送了孩子，
2: 很难，要不然得等。
0: 那怎么办呢？
2: 那就硬扛着呀，怎么办？你都生出来了，你等也得等啊。
0: 我的意思不是说硬扛着，我的意思怎么科学的来。你因为咱们的工作时间算是比较灵活和自由的，那很多朋友都是朝八点半晚五点半的，那晚上他可能可以选择孩子晚托，就是继续课后服务呗。那早上呢？早上家长们其实上班八点半，孩子们七点就要到学校，
2: 就得早起，就是得早起。那你咋办？那大张就是啊，不过现在他还好，时间上都差不多了，反正你等到送完去了，然后开车堵到单位也差不多那个时间点。也挺辛苦的这老头。
0: 确实，我觉得家长们啊。辛苦付出。
2: 我们那会儿接的时候还呢，就在那儿等着，硬等着。你半小时你是回还是在那儿等？肯定是等着嘛。
0: 对，
2: 哦，
0: 来听一听咱们这个是圆圆，他说呀，琼顿大桥现在是往城区方向，有一只小猫在内侧车道在那儿挣扎。咱们有没有过路的朋友可以救助一下？但是也不要随意停车啊，你自己要打个双闪啊，放个警示标啊。琼顿大桥现在进城方向，一只小猫在内侧车道，受伤了，有没有朋友可以救助一下？来听一听，这个是梁安冉，这么早就来报道了吗？
3: 周末哥哥张欣姐姐，
0: 是肉肉姐姐，
3: 好久没听你们的节目了，今天我要去报名啦。
2: 哎呀，每次听到她的声音都可甜可甜了。

0: 虽然叫错了，我不会生气的啊，肉姐姐不会生气的。
1: 肉姐不会生气，肉姐可美了啊。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听着小朋友啊，在一声一声的呼唤当中，他就长大了。
0: 然后我们就变老了。
1: 然后他等到他上，等到他上初，等到。咱们不是有过这个先例吗？就是有听众听着听着节目，慢慢的，人家都上班
0: 了。
1: 了
0: 真的有人说我是听你们节目长大的。
1: 我都已经上班了，小朋友梁涵染，说不定以后啊，等你上班了，我们还在这儿呢。
0: 我们但愿我们都还在这儿。
1: 但愿那个时候我们不用早起了
0: 啊。对。
1: 来吧，咱们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大家说啥呢？
0: 我突然想到个问题，就我们两个高兴到忘了让甄姐出来一下了吗？
1: 7:15没有
0: 啊，没有，哎，我记得15还有的吗？
1: 7:15一般就是放过他
0: 啊，放啊，
1: 对，让他在他那边吃爆螺粉
0: 好吧，甄姐。
1: 看一看，掌声响起。他说：“周末呀，你怎么想着折腾肉肉呢？”
0: 没有，
1: 因为啊，肉肉其实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搭子
0: 啊，是，我知道我有这个天赋，我不用夸我啊，
1: 真的
0: 心里有数。
1: 肉肉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持人天赋，上知天文的那点事儿，
0: 下知家里的那点事儿，
1: 精通家里的那些事儿，
0: 是。
1: 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婆媳关系啊，掌握的非常的好，
0: 透彻，
1: 非常的透彻。
0: 有什么是关于这三方面的，随意来请教，一定倾囊相授。我跟你说，
1: 外边有好几个热线电话，就是等着问他这事儿。
0: 我也好奇，哪这么多电话呢？是干啥的？
1: 李浩他说呀，感觉上班了也很讨厌开学，因为孩子放假了就没有那么堵了。上班路程20分钟就到单位，下班20分钟到家，孩子们一开学呀，一路上堵堵堵。
0: 你不觉得很热闹吗？这才是生活吧，倒有对比嘛。
1: 只有我们会拿热闹来形容开学之后的这个上班路，其他朋友可能真的是挺烦人的。
0: 就终于回来了，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吧。
1: 童弟他说想看一下肉肉老师，这样吧，因为肉肉今天挺美的，但是我没洗脸，等我明天洗个脸再给大家拍。
0: 你憧憬一下吧，就指着最好看的那种憧憬。
1: 来，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一会儿回来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30，一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刚才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是发了最新的路况的信息，是说截止到7:11左右，绕城高速火山口互通的南往东匝道内有积水，大概是20厘米深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小车和大车都是缓慢通过，请途经驾驶人呢提前择道绕行，在高速的

火山口互通，南往东的匝道，那就是从市区外围，然后进入到火山口互通之后呢，右转弯去绕城高速机场的这个方向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匝道里边呢是有积水。那除了火山口大道来上快速路之上这个绕城高速之外呢，也可以去到。

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啊，包括从这个积水路段去涉水通过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市区里边，市区里边呢，现在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这个通行呢会略有缓慢一些，特别是美祥路路口和美院路路口受到红绿灯灯控的影响，它的一个通行速度啊，确实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但是，一旦过了这两个红绿灯呢，又好很多，完全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滨江路，滨江路的话，现在跟红城湖银厂线的路口左转弯的方向是有非常明显的通行缓慢的。目前的话，在左转弯的这个车道当中，没有看到有事故或者故障的车辆啊，但是车确实已经非常的多了。包括呢，从凤翔东天桥那边过来，然后进入到往红城湖的这个方向，都已经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大概这个通行缓慢的长度呢有个200米左右啊，这个要重点来注意。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往机场方向，刚才在马坡小区的这个出口的地方有一辆大巴车是停在路边，不过这会儿好像已经开始往前行动了啊，所以影响不大。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新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

0: 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0: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这里是
1: 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2: Good morning，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星、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呗，早上起来7:41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肉肉，我们是
9: 肉末组合。
1: 哎呀，默契还在、
9: 早上起来就吃上肉了，这个生活挺不错的啊。来吧，今天是孩子们报到的一天，家长们应该是喜气洋洋吧，孩子们应该开心不起来吧，上班路上继续来提示大家吧。刚才王真有预告过说，绕城高速火山口互通啊，这边有积水，目前呢是车辆只能缓慢通过，大家小心慢行吧啊。绕城高速火山口互通这段目前有积水，大家小心慢行一下吧。
1: 我感觉市区下的也不大嘛，怎么会还都有积水？
9: 可能是凌晨咱们在咱们在休息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措辞。
1: 我竟无言以对，我在想，我的脑袋里飞速在转，我怎么接怎么接。
9: 咱们在各自休息的时候，那时候下次比较大。因为开学呀，咱们家长们也要这个防诈骗啊。开学了，骗子也跟着开学了。最近有诈骗分子偷偷的混进了班级群，把头像和昵称啊改成跟班主任一模一样，然后群发消息让大家交学杂费、资料费。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家长朋友们注意，凡是收到自称老师要求转账的信息啊，千万别着急交钱，一定要打电话或者是当面找老师核实清楚，多问一句少一笔损失。
1: 就是这人也真是缺那个，
9: 缺一些认真和仔细和谨慎，
1: 太讨厌了，真是。

0: 小丹他说呀，早上好，好久没有听节目了。
1: 嗯，
0: 因为老师们啊，寒暑假都见不着我们啊。
1: 哦，
0: 今天
1: 班主任呢？
0: 对，他说今天啊，学校开始报名了，本学期喜提班主任一名。
1: 恭喜你，
0: 又开启上班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日子了。
1: 哎呀，多好呀！你看，你有机会听我们节目也是一件好事嘛，开心的事儿啊。
0: 现在
1: 我们陪着你。
0: 现在不是应该有很多老师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吗？
1: 嗯，
0: 我发自内心的问一句，
1: 我也想问，
0: 你们发自肺腑的回一句，咱俩的问题不一样
1: 啊。
0: 真的是喜提班主任吗？
1: 啊，你真懂我，你知道我不由，那我以为咱俩问的是同一个问题。
0: 真的是喜提班主任吗？
1: 嗯、
0: 因为这最近网上在老师圈里边有一个段子，一个老师为了不当班主任，主动给校长发信息。
1: 嗯，
0: 大概就是说，我觉得自己的能力
1: 有限，
0: 我觉得自己的能力非常的突出，且时间也非常的多，我可以胜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同时呢可以担当其中一个班的这个班主任，同时还可以担任本年级的语文组的组长。
1: 他主动要求。
0: 他主动要求。
1: 哦。
0: 然后校长寻思。你是不是脑子有些问题？
1: 校长不应该暗喜吗？
0: 然后最后符合了他的预期，什么都没让他干。
1: 为啥呢？这我就不能理解了。
0: 因为当班主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
1: 啊，
0: 有些老师其实是唯恐避之不及
1: 的
0: 那种。你又能当班主任，你又当年级的语文组长，你还要去兼任两个班的语文老师。
1: 那他可以变通一下吗？你就去当班主任行了，明年能忙得过来再当级长，你把他一下子拒了，你说的积极性该多受打击啊。
0: 可能就是那种走两级的那两、
1: 哦、
0: 极端的那种，要不然我就让我全都干，要不然啊。
1: 哦。
0: 瞧不起我不干了啊。
1: 我欣赏你哦小朋友。
0: 小丹老师。
1: 肯定、哎呀说句实话，咱就以正常人的理解。
0: 嗯。
1: 估计是。不愿意，我替你们说吧，肯定不愿意啊，那操大多心是不是？
0: 嗯，
1: 尤其是初中的这种小朋友，又正值这种青春期的时候，对不对？
0: 老师们其实也完全没办法做到下班即下班，
1: 班主任是一定不会下班即下班。
0: 嗯，
1: 这个你像我那个就是在放假之前已经放了几天了吧，已经、
0: 嗯，
1: 然后班主任还在烦心，哎，你们的练习，你们的那个学生手册的话还没来拿，那会儿想老师在学校里发现没去领、
0: 哦、
1: 啊。
0: 小丹他说呀，这个喜提肯定是加双引号的喜提
1: 了。你没有说那个匿名哈，我们就实话实说了。
0: 没事，叫小丹的老师很多呢啊。
1: 嗯，
0: 看一看耳朵，他说赵姐呢，赵姐休了个年假、
1: 嗯、
0: 啊，小赵同志休个年假啊。
1: 赵姐辛苦了，赵姐休息一下。
0: 嗯，孤独的展望，他说周末你赶紧结婚吧。他说有了小孩啊，看着他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大学，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感觉一眨眼的功夫啊，他就长大要离开自己的身边了。
1: 有那么一眨眼，有那么一眨眼的功夫那么快吗？没那么快好吧。
0: 因为肉肉家是两个小、这个小女孩小公主、然后我有曾经问过肉肉，我说、你能够接受等两个孩子到了成婚的年龄、全都离得很远吗？
1: 我说我以为你问下一个问题，咱俩今天咋？不能，一定不能。
0: 嗯，
1: 就是我在让他们选择的时候，我会严重干涉。就是你，第一个你，我可以跟你说，你上学你可以去远处，
0: 嗯，
1: 但是你必须得回来，要不你就在附近读。要不就去广东读，
0: 凭什么呢？那我都已经，人家孩子可能会说，凭什么呢？我都已经是个成人了，我就愿意嫁去内蒙古。
1: 不，我爱你，你不要抛下我。
0: 我们实打实的说，
1: 嗯，
0: 你这是自己在臆想，说我能在这方面干涉得了他，还别哭了。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我这不是在挣扎一下吗？
0: 倒是一个嫁去了新疆，一个嫁去了。内蒙古，嫁回内蒙古。
1: 那内蒙古也行啊，回咱内蒙古有房有草片有地的，我跟你说。
0: 好大的口气。
1: 昨天大张还说了这个问题。
0: 嗯，
1: 大张说，
0: 因为大家不知道大张是谁，以后你就简称他为大令吧。
1: 哎呀我的妈呀，没叫过肉麻。就是他说等到蜜桃上大学或者安吉上大学，我们就在他们学校开个川菜馆。我说你这、 你是为了
0: 是各自在他们两个学校吗？因为也 不一定是一个学校。
1: 我是我好奇的是，你是想陪他们，你还是想去赚钱？就是以他那种大大咧咧性格，他我觉得应该不会舍不得孩子。哦、我是怎么
0: 那还真不一定。
1: 我就好奇。
0: 嗯，来，请珍妮出来吧。珍妮听咱们两个在这嘚吧半天了，
1: 珍妮
0: 说一说路况吧。
1: 您暴露。

0: 很吃完
1: 了，暴露很吃完了，赶紧说路况啊。
0: 好，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呢还是要重点继续的来注意一下的啊。像现在的话，在海秀快速路的东西双向，特别是东往西方向啊，金垦匝道的这块已经开始呢有一点堵车。不过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金垦匝道或者是秋海匝道有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还是可以正常上下，只不过呢车会比较多啊，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还有快速路，进入到南大桥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包括国兴大道啊，刚上来的这个路段上，它现在呢都是有一些滞留和通行缓慢。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的话，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进入到南大桥之后，如果你要去海秀东路啊下匝道，就要提前的往右侧的车道去靠拢一下。还有呢，就是看到这个匝道出口的地方，大家的这个通行速度不是很快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避免的发生有事故。再来关注到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现在如果你是南往北在开的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是到椰海道的掉头口附近啊，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呢要一直过完了凤翔东路，甚至是博雅上路啊，就这个位置才会逐渐的有所好转。所以如果大家略微有些着急的，除了走滨江路之外，也可以考虑呢往椰海大道、往新大洲大道或者往凤翔路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目前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的，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确实有些学校开始有这个学生去学校报名，或者是有些学校甚至都开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目前的话呢，在海师这个叫北师大附小小学部还有初中部吧，这个门口的位置上整个都在堵车啊，这个美庄路上全部呢都是红色的，拥堵也比较严重。如果你是送孩子去报名的，还是建议大家车辆一定要寻找合适的位置去停放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要非开到学校门口或者是开到学校里面，这个位置确实肯定不会很多啊，再加上学生又多，所以一定要提前去寻找合适的一个停车的位置。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这个有点上不太去哦，后面的车队已经滞留到海航城了，所以如果是去高速，尤其是去机场的，你要么走新大洲大道的灵山往机场方向，或者呢走迎宾大道先上绕城高速然后再说嘛啊，往机场的这个方向去走。机场方向的话，南都江大桥的东桥头，也就是往机场胡同的这块是有滞留的，而且堵车范围呢大概在200米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5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今天早上是由周末和肉肉陪伴大家。看看大家收到的情况吧。二维码他说，车辆上线检测多久之后才会在12123上更新数据呢？期间超期的话会有影响吗？你只要去做了检测了，你就等就行了，如果期间超期的话不影响你的那个年检啊。
2: 你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可帅了，
1: 是吗？
2: 嗯，
1: 你也是很美。
2: 你行了，你别着补了。
1: 刚才说到就是这个班主任非常辛苦，十一老师他说这不就是我吗？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加一个班的班主任加上年级语文备课组长。
2: 不会那个申请的就是你吧？
1: 不会你在小红书上偷偷的发帖吧？
2: 我还在想那个女孩该有多高能啊，原来你就是这样的女孩，真棒，给你点赞。
1: 也确实挺辛苦。
2: 那开玩笑，那当老师的一个人操那么多个孩子的心。
1: 那确实。Q 他说他朋友就是一个初中英语老师，基本上都是班主任。他说你们领导怎么这么爱你啊，他说也没办法，他们这边啊都是一些情况。但是其实工资并没有多出很多来，但是付出的精力操的心呢真的是非常多。
2: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考虑到就是自己的利益这块，就是一种大爱了，是不是？
1: 咱先放开大爱，有些朋友也是想实现自身价值。
2: 那也是一种大爱嘛，就是自身价值。那你说我要求加班是不是

0: 一种
1: 大爱
0: 啊。对了，你看这下就默契上了，我跟你说。
1: 寂寞冰美说啊，每天早高峰又要堵车了。他说今天是报名，你今天是这个小学初中的孩子们报名嘛？
0: 嗯。
1: 然后昨天早上差不多十点半，我去秀英大道吃早餐，吃粉。
0: 十点半。
1: 对，吃汤粉。
0: 嗯。
1: 那堵车堵得是秀英大道海博市场旁边的那个商业学校开学。孩子们拿着锅碗瓢盆、被子、行李箱，门口卖什么移动卡什么之类的。
0: 高
1: 海南省商业学校是大专吗？
0: 职校哦、
1: 嗯、
0: 怪不得我说十点钟。
1: 嗯
0: 嗯，
1: 袁先生他说呀，牛马已到公司啦。他说肉肉姐，牛马已经开始准备好吃草啦。
0: 你怎么知道我比你大呀？
1: 你吃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草吗？
0: 能吃得上也是一种幸福，好吧。
1: 夏初他说肉末早上好，他说暑假呢都在骑电车。嗯，开学这就要开车上班了。
0: 嗯，
1: 反正我们是、
0: 哦、放小朋友了，
1: 我们是喜迎开学啊！
0: 我也喜，我开心的很。
1: 对，
0: 这样的话，我虽然说我们信息有点忙的那个回不过来，
1: 但是
0: 我还是很开心。
1: 姬红说呢，他说昨天在海底捞过了自己18岁加引号的18岁的生日。
0: 哦，
1: 他说他是农历7月13的生日，
0: 那
1: 按照海南的习俗啊，他没法过生日。他说因为还没到农历7月15，
0: 嗯，
1: 所以他只能在每年的新历生日，
0: 嗯，
1: 就是如果正好已经过完7月15了他才能过。
0: 嗯，
1: 他说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这个习俗。
0: 嗯，
1: 海南是挺重视中元节前后的一些事儿的。
0: 对、嗯、但我们
1: 咱们那边无所谓。
0: 没有没有没有、哦、完全没有。嗯、
1: 哦、祝你生日快乐呀，给我们发了张照片。
0: 他真的是逆生长，就是多少年之前，起码是有7、8年之前，那会儿
1: 他的运动量很大。
0: 对，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之前比现在一个是、
1: 嗯、
0: 一个是要胖一些，一个是没那么精神，现在真的是
1: 又精神又
0: 瘦，真的像18嘞，真的
1: 还烫了玉米须
0: 啊、哦！坚持哦，坚持，永远18岁啊！
1: 来报个路况。一海的道西往东方向下海瑞桥左边车道有一辆比亚迪抛锚了，大家下桥的时候不要往左边车道走咯。
0: 嗯，注意安全、嗯、谢谢你。哎，我一直好奇你这个口条、
1: 嗯、
0: 你说话的时候你不会咬的舌头吗？一海大道这就是
1: 你看
0: 不不不不，就是像我一般都是一海大道那边就没了。
1: 我这样不对，我跟你讲
0: 啊。是的吗？
1: 我的语速太快了。
0: 就是的嘛，跟你说话我就急，你没发现我一直在流汗吗？
1: 我说我应该放慢语速。
0: 你发没发现我跟你说话说是我也有点快
1: 啊、我是想要在尽快在同样的时间当中传递更多的信息
0: 啊、哦！我知道你有大爱，
1: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适应了吧？啊，
0: 已经适应了啊、嗯！喜欢你的风格。
1: 黑白他说，周一的时候啊，这不就是今天吗？
0: 今天啊、
1: 但是明天你们就要正式开始了。他说周一啊，6点起床开始送孩子上学，6:40就到校了，
0: 嗯，
1: 太早了。他说接着呀7:20到单位8:30才上班。
0: 这不是就是解答了你刚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吧，是不是说他们这个时间对不上那个。
1: 我觉得能不能这样，公司和单位采取这种，你不是一天8小时工作制吗、
0: 哦、
1: 以打卡时间为准。就是我7:30我已经到单位了，那我按照8小时工作制，我不能5:30下班了，我4:30就可以走。我7:30就可以在工作了呀。
0: 我非常认同，
1: 对不对？
0: 他们会说你要是我领导就好了。对，我觉得是
1: 这就是我当不成领导的原因。
0: 不，你是领导，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的领导。
1: 你觉得可不可以？
0: 可行啊，为什么不可行、啊
1: 因为有些家长送孩子，他到单位到公司到的时间其实提前一个小时到了、
0: 啊、
1: 我提前一个小时坐在办公室，我其实你让我睡我也睡不了，我不如提前把活干了。
0: 是吗？反正干了活那个该干啥干啥呗，只要保证效率就行呗。
1: 这个事儿我们俩就在这定了啊。
0: 啊啊，我你也是我们吗？还是、
1: 各个公司需要的话我们给大家盖个章。
0: 找我先签个字，我再找中国盖章。
1: 给大家批一下啊。航仔他说笑死了，肉末组合。他说昨天他还去元记水饺吃了肉末拌面加肉末豆芽呢，他说非常好吃。
0: 是呀， 我们肉末组合虽然一年出来不了几次，但是一出来绝对经典，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们两个说实在的是更热闹一些
0: 啊啊！别这样，
1: 对，
0: 亲姐回来了，
1: 他不在，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吧。
0: 我是他会听的，你们俩最好，你们俩最搭。
1: 他会听是吧？
0: 会。
1: 赵鑫，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俩就是热闹。
0: 有本事你回来啊！太开心了，你承包我连一天的开心，你知道
1: 吗？是
0: 吗？不行，我们俩不能这么近，我跟你说。
1: 那些糟心的事会忘掉吗？
0: 你闭嘴，我生气了。
1: 看一看大家，赵鑫休假了，给大家说一声，要不然大家总问赵鑫休假了，差不多周末就回来了啊。
0: 周末就回来啊。
1: 万里挑一，他说，哎，他说从来没注意，他说咱们海南的朋友农历七月份不能过生日吗？
0: 他说的是七月十五之前，
1: 哦，
0: 他说的。之前之后就可以吗？说是，可能每个地方讲就不一样了。
1: 李浩，咱们这位朋友呢，只能说是先等等消息吧。也跟大家说，就是近期咱们不要，尽量的不要去西南方向去旅游了。
0: 对，因为雨季嘛。
1: 对，因为雨季，可能泥石流的频次啊，有一些滑坡，哪怕是些小滑坡、小泥石流，本身也挺危险的。
0: 是的，
1: 嗯、就是大家近期如果要出游的话，尽量的，就是咱选择其他方向，就先别往西南方向那个方向走啊。
0: 我就希望你也不要那么悲观，要那个要
1: 有一些希望，
0: 抱有希望啊、
1: 看一看。其他朋友在说的情况，首安十一老师他说他是为爱发电，就是他在当两个班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
0: 为什么我想笑？
1: 但是因为他为爱发电这个事呢，他是发自肺腑的啊
0: 啊，是肺腑。对，
1: 其实老师在有一些老师在当班主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接受到非常多的正反馈。先进广告吧。
2: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上午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有几个重点的路况呢，要跟各位来讲一下。首先呢，是说城西路和坡巷路的这个路口，城西中学的这个红绿灯，现在呢是坏了啊。目前的话呢，是交警在人工指挥，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话，可能一定要特别看一下，因为这个路口呢，目前是有那么一点，各个方向都在往路口中间挤，别挤，挤你也过不去啊。现在的话呢是交警在人工指挥，所以可能这个通过的速度不是特别快，大家可能稍微多预留一点时间啊，在这个路面上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迎宾大道跟凤翔路路口，南往北方向已经滞留到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路口了，那出城方向的话也快要排队到山高学校，通行的这个速度确实是啊非常非常的缓慢。 S81 海口联络线呢，往绕城高速的方向仍然是堵车，而且直接是堵到了差不多海航城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咱们有听众朋友反馈的说，东线高速的丁安往海口方向左边车道在龙桥东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两车追尾的。